0: 很可爱，很可爱啊！啊，刚才小朋友唱的是一段我们豫剧牛派的唱腔。这个牛派创始人呢，是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牛德草先生创立的，非常不错哈。肯定是好多这个观众会感觉，哎，这小伙子唱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动？因为他是在叫上的形容的一段戏。你像这个唐城的这个扮相哈，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纱帽略微大了一点，这个在你的表演中哈，特别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呀，咱们开刀去查看，冤枉，哎，这有个反应，咋回事？不停的交钱干去冤，一定这个反应一定要给到大家，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好。
1: 好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刚才我在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现在演完很，我感

Yeah!

0: 好，谢谢，谢谢二位。
1: 小朋友，你要是难受，可以把髯扣摘下来。
0: 摘不
1: 掉、哦。哎，对对
2: 对，这样。
0: 现在好点了没？
2: 好点没？
1: 哎，有点了。
3: 小脸太小了，髯扣挡住了一半
1: 所以也可见我们戏曲演员扮上有多么辛苦哈、嗯、你们小朋友也体会到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传承传播戏曲。
0: 看到他们站在舞台上，他们现在不单单是表演者，我觉得他们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一个传承者。
4: 是的是的、
1: 好，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两位元气盟主。
1: 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5: 刚才表现得很好。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2: 张大靠，累不累？
3: 学了多久了，小朋友？
4: 三年。
3: 三年啦？那你三年一直都在练功吗？
4: 嗯。
3: 那你这些下腰啊什么的这些技巧都是这三年当中练的，是不是？
4: 嗯。
3: 是每天都练吗？
4: 嗯。
3: 辛不辛苦？辛苦。
2: 挺好，你今天的表现挺好的。
0: 不要紧张啊、
2: 对对对，不要紧张，一定要给孩子多提供这个上台演的机会，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
0: 是的，就越来越好，
2: 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就来领取我们首届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徽章，
5: 元气盟主，
0: 来，
2: 祝贺你！
0: 慢一点，慢一点啊、非常棒，
3: 好，
0: 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现，
3: 谢谢，
0: 好不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嗓子很好，又有唱，然后又有身段，其实还是也是挺难得的。
1: 舞台上还是挺松弛的，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么的紧张，很不错。嗯，再接再厉。
0: 好，
2: 谢谢。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祝贺你，
0: 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萌萌哒。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就是我今天表情和动作稍微要比平时要好一些。

0: 很漂亮的
1: 小老寿星，
0: 很会表演，
2: 对，很可爱，
0: 看他的眼神，包括整个面部的表情，扮的也不错哈。就是唯一一点，咱既然扮上了，为什么不让宝贝把小拐杖也拿上呢？下来跟老师再结合一下，好不好？给个元气盟主。
2: 眼睛非常有神，
3: 你很上壮，
0: 是的，是
2: 的。小朋友就领取你的专属奖章元气盟主，谢谢。
3: 好，
4: 谢谢，
2: 谢谢。
5: 今天表演我是请了一家人，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妆造，非常好看。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3: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
2: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0: 对对对对
3: 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

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兵马。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其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3666，40092633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向下
1: 观，
0: 下向全龙世纪，新国联有力，好国马头村，这就是夫人的旧家吗？
1: 真是妾身的本事了。
0: 哎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自明了，自明了啊！
1: 临
0: 尊何名？

0: 将夫人先留，怎么令尊星期礼来了啊？
1: 哎，我本姓李呀、啊。
0: 那先留的呢？
1: 那是我的义父。
0: 哦，原来如此，连了堂呢。
1: 像。

0: 我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原是假的呀。
0: 就该靠稳的称谎。

0: 哎呀呀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势力落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知意了啊。
1: 凡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知意了。
0: 好，我如何
1: 相公

0: 夫人，令尊召将在此，夫人请看。
1: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0: 待下官来念，指张将人李月清。你听我来念呐、啊。指张将人李清，因爹不从，第四破女春花，文臣死罪，秋后去。
1: 你为何不往下念呐、啊？
0: 真是下官不念，念出口来，有恐夫人你要哭啊！
1: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0: 哎呀，夫人啊，念尊大人秋后就要去这
1: 了。母弟弟，秋后就要去。吃绝了母，
0: 秋后就要吃绝了啊！
1: 命的，
0: 要吃绝了啊！啊，夫人进来，夫人进来，就是夫人进来。哦哟哟，这是又是一条人命呐、啊！天人文官断定，叫下官也无苦奈呀！
1: 难道是我弟弟就无生路了吗？
0: 这个，
1: 命的弟弟，
0: 夫人不必提过，将令尊大人们到花牛托身之路啊！
1: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可身之路啊？
0: 想明日新安院大人在邦城县下马，夫人何不歇一遍转前去申诉？倘若救出令尊，是也未可知。
1: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
0: 哦，这协状啊么？
1: 是啊，协状啊。
0: 下官会写呀、啊。
1: 哦，相公，你还会协状么、
0: 啊？相公，身无去品县令，连张便状都不会写，怎么判断名次诺我身旁李月清啊？
1: 只是有老相公与我写一纸便状才是、
0: 哦。夫人要下官写状么？
1: 是啊，写状啊。
0: 要夫人与我诺一件事啊。
1: 啊，哪一件？
0: 要夫人与下官喏，莫。

0: 的。
1: 是的。
0: 是赐夫人。
1: 相公。
0: 御下官。
1: 相公。
0: 我们啊。

0: 喽！
1: 啊，夫人，虽是下官不会卸妆，但不知夫人的名字叫什么？下官们未曾领教过啊。
2: 国王，若是未有名字的，
1: 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你叫我什么？
2: 我叫。
1: 你叫什么？
2: 哦，莫非是这状纸上面要用吗？
1: 是啊，状上要用啊。
2: 你我糊里糊涂的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1: 安泰大人哪里发力森严，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还让一张状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
2: 我叫。
1: 叫什么？
2: 我姓李呀。
1: 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名字？快快地与我讲啊。
2: 我叫。
1: 你叫什么？
2: 贵。
1: 啊？
2: 智

0: 进。
1: 报同
0: 做胜利，
1: 不度世事。
0: 哎，这是空杀，那是
1: 小报。

0: 壮一些好夫人请看。
1: 刘老三不
0: 好事好事。哎，夫人，
1: 我想这壮志是无用的呀，
0: 真是无用啊！

0: 这这哦，不妨明日俺太大人在此下马下官也要前去并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
1: 什么
0: 小事，模样混了进去就是了啊。
1: 司机沈涛，
0: 对，那是一张状知道俺的情，
1: 不看云雾见天庭，
0: 不在太常生命
1: 啊，相公
0: 夫人，
1: 那倒是故儿愿报愿。
0: 好啊，好故赵氏故儿愿报愿。啊，夫人坐来，夫人请坐。
1: 相公什么事？
0: 我想这张状嘛，
1: 莫非是写错了？
0: 一定得写错掉，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写错字了，是。哎，鬼知哦！
1: 啊，相公请转，相公请转。
0: 夫人何事啊？
1: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呀。
0: 真是一无是无用了啊！
1: 相公。不会告状也是枉然、哦、
0: 夫人你告状都不会呀，
1: 不会呀，
0: 来来来来，下官教导于你呀，
1: 刘老相公、
0: 哎、好事好事，哎呀呀，我叫夫人他你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泰大人将这状纸钉在你头上，你就前前进步，你要高声的宣教啊，你是哦呀呀呀哟啊啊啊啊，哎呀呀，亲有此理啊，亲有此理，我倒被他所弄了啊！啊，夫人，快快不要如此，明日嘛就要与令尊甚远了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东风夜送，月夜清。此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平、吕阳主演的京剧《康熙大帝》。京剧《康熙大帝》曾荣获第十五届文华奖，剧情脉络清晰，人物形象立体，故事跌宕起伏，饱含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本剧由两位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名家联袂，再现佳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我儿一片孝心，只是日后做事要多加留意，免得父皇惦念呐。
1: 嗯，知道了。
0: 嗯，知道了。
1: 皇阿玛。
2: 启禀皇上，大学士索额图等求见。
0: 传
2: 这，
0: 歇息去吧。
1: 哎，
2: 大学士索额图等觐见呐。
3: 皇上万岁，万万岁！
0: 众亲平身，
3: 谢万岁。
0: 众位爱卿，收复台湾之事准备如何？
4: 启禀皇上，福建督府奏报，郑克爽不肯依例投降，福建水师提督石朗请求出兵征台。
0: 这台湾正是后裔心向前民，台湾之痛乃中华之地，朕登基以来多次招抚未能如愿，如今三藩之乱一平，收复台湾正逢其时，索额图
4: 臣在
0: 当务之急要以收复台湾为重，军用所需全力调拨，命石郎将军集结船队，一旦风潮失意，即可率兵收台。
4: 遵旨。
5: 启禀皇上，莫西蒙古首领噶尔丹依例前来进贡，在宫外等候多时了。
0: 噶尔丹，此人乃是草原上的一只雄鹰啊。
6: 禀皇上，这噶尔丹一统漠西蒙古，未经天朝赐号，自封大汗，还时常侵扰漠北，他的野心可不小啊。
7: 他还与北方罗刹国暗中勾结，臣请皇上不予召见。
3: 请皇上不予召见。
0: 不，为使蒙古各部免遭战乱，对噶尔丹要以怀柔为上，最终让其归我华夏一儿童。
3: 皇上英明。
0: 传
2: 这噶尔丹。

0: 我说客图汗尔丹参见天朝皇帝，万岁万万岁。
1: 噶尔丹
0: 在。
1: 你因何未经天朝赐号，自封大汗？
0: 蒙古各部多年以来战乱不休，本汗兴兵一同过西，也是为了大清建立西北藩篱，自封乃是权宜之计，今日特来奏请不认。

0: 这行好么？朕也可赐封平身。
1: 谢皇上。为此我还带来了厚礼，其中有缴获的弓箭马匹，特来供纳天朝。
0: 朕知你骁勇善战，只是自古以来南北各族征战不休，百姓不得安宁。如今我大清一统者，满汉蒙回藏瑶一状，各族百姓应同一家，望你日后不要侵扰蒙古各部，尽早归顺大清，使我华夏版图江山一儿童。
1: 归属大清，此事干系重大，还需从长计呀。
0: 华夏一统乃朕之夙愿。
1: 好。为了完成皇上的夙愿，我也有一事相求。
0: 讲。
1: 欲求皇上掌上明珠。
0: 掌上明珠。
1: 早听说皇上有一位爱女，就是那位朗格格。
0: 你讲说什么？
1: 求皇上将朗格格赐婚和亲儿男。此冒昧提亲，分明有辱龙颜。
2: 你好大的胆，
1: 诚心诚意何言冒犯？
0: 格尔丹
3: 在，
0: 你可知兰格格是朕的爱女？
1: 正因为是皇上的爱女，如能和亲，您对漠西蒙古的恩泽雨露方能昭示天下。

0: 噶尔丹，
1: 在
0: 这运婚之事，朕若是不准，
1: 我相信皇上会权衡利弊的。
0: 难道你有要挟之意？
1: 不敢。皇上之在，大清一统，眼下您还面临着诸多国事呢。南面台海事急，怎能让北面狼烟再起？
0: 收复台湾不日可待，倘若莫西蒙古有人挑起祸端，我大清的铁骑定会将他踏日平地。
1: 皇上，您再往北看，那儿还有个罗刹国呢。
0: 又当怎样？
1: 以皇上的天纵英明，不会不以国事为重，只为舍不得爱女，把一个亲近大清的噶尔丹推向那虎视眈眈的罗刹

0: 朕知你与那罗刹国暗有勾连，纵然如此，也难挡我华夏江山一儿童。张德全，
1: 奴才在。
0: 送客。
1: 这，请吧。
2: 告退。遗憾呐，遗憾。
1: 皇上，尔胆如此嚣张，天朝岂能允婚？
3: 不能允婚，
1: 不能允婚。
0: 启禀皇上，今有急报，北方罗刹国人马攻打我雅克萨城。
4: 哦，即刻命撒布将军前去收复失地。
5: 启禀皇上，因征台耗费巨大，国库甚是紧张，粮草辎重一时难以调拨。
1: 皇上，如今台海战事未定，罗刹国新兵前来，这噶尔丹又如此的嚣张，情况紧急，请皇上明示。
6: 请皇上速作决断。
0: 朕之谋，先南后北，当下收复台湾正是关键，对折磨心要以怀柔为上，不可轻骑斩断。
6: 这和亲之事，
0: 你等退一下，朕自有决断。
6: 撤。

0: 是在七道父皇收复台湾，早日成功。
1: 是啊，我费了几天的功夫才做成这只小木船，是想祝愿父皇一帆风顺，称心如愿呐、
0: 啊！好过东施的女儿。啊，郎儿，只是你身体太弱，还需多加休养。你父皇特让御医配制了汤药，与你滋补调体。
1: 额娘，您和皇阿玛总是这么的疼爱女儿，女儿我愿朝夕陪伴您和阿玛的左右，永不。

0: 本上为国事操劳，切莫过分劳累呀。哦，圣上亲看，这是郎儿亲手做的小木船。
1: 哦，小木船。

0: 很疼啊呀，他或是要一辈子侍奉爹娘，永不分离，
1: 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
1: 这永。

0: 去哪过呀？
1: 他要去兰州。

0: 山为重啊。
1: 王儿。

0: 启禀皇上，噶尔丹临行之时留下一封书信。
1: 俄亲不成，有遗憾，大清一统，孟南元。
2: 大清一统，孟南元。

0: 张德全，
1: 奴才在。
0: 传朕旨意，郎哥哥下驾贺庆。

0: 为了防止蒙古各部侵扰边境，练兵一日不可懈怠。
1: 阿玛要大汗与蒙古各部和睦相处，你可不要有负厚望啊。
0: 好好好，知道了。来，让我看看小雄鹰。小雄鹰啊小雄鹰，咱们展翅高飞了。
1: 飞大汗，别吓着孩子。
0: 哈哈哈哈，咱们有了这个小宝贝，还真多亏了爱妃你呀。

0: 王蒙父皇提翻安此厚礼，本汗早就应该亲自进京谢恩。
1: 那好呀，大汗也该带妾身母子一同回京省亲了。
0: 婴儿还小，怎能你母子千里颠簸？此番进京，本汗一定将你我恩爱之情、思念之意转奏父皇。
1: 大汗，
2: 大汗，我等有要事禀报。哎，
0: 曹元丰大，你还是进帐歇息去吧，对吧？

0: 响。
1: 我军各部兵马已向漠北克尔克蒙古边境聚集。
0: 好，兵力已然部署好了，只等大喊一声令下。
2: 好，
3: 你先往罗刹国商议共同进退之策。你将人马屯扎边境，不要轻举妄动。如今时机尚不成熟，康熙对我仍有戒备。我借觐见之机亲往京都面见康熙探嫡系运筹帷幄等时机。

0: 启禀皇上，歌儿丹前来见驾。
1: 哦，传
0: 这歌儿丹觐见呐。
2: 歌儿丹参见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狼儿母子可曾一同前来？
2: 婴儿还小，不便千里颠簸，待等长大一些，狼儿母子一定回京省亲，以解皇上悬望。
1: 哦哦，先许千里进京，你我也好叙叙翁婿之情。
2: 承蒙皇上几番恩赐厚礼，本函早就应该亲自进京谢恩。此番我带来两马千匹，还有草原烈酒。
1: 哦，草原的烈酒。
2: 这酒是狼哥哥他让我带来，献于父皇的一片心意。
1: 哦，狼儿带来的。
2: 正是。
1: 好好好，呈上来呈上来。
0: 把酒呈上来。

0: 两瓢西打磨酒，顿觉店内暖融融。
1: 一刻中心一坛酒，愿皇上万寿无疆，一醉方休。
0: 秋风吹起千杯烧，
1: 豪情万丈出心头。
0: 说起酒，
1: 好朋友，
0: 三杯同大道，
1: 一饮解千愁。
0: 好，摆酒。

0: 时啊，你不但得了朕的爱女，还与我添了个小外孙。
1: 是啊，
0: 这杯酒我们

0: 哎呀，这大漠的酒越饮越浓。
1: 是啊，
0: 干！
1: 皇上请。
0: 谈古论今，我来问你，这论英雄，你是学那刘备呀，还是效仿那曹操？
1: 皇上，我不效仿刘备和那曹操。
0: 哦，
1: 我学的是先祖。

0: 皇上，听方才之言，您对我这女婿还是有点不放心呐。
1: 你与那罗刹国暗有勾连，我怎能放心呐？
0: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1: 贤婿，这外邦之人不可信呐。
0: 还是自家人好，看自家人好吗？皇上，这大漠的酒如何呀？
1: 不错，又纯又烈。
0: 这酒就出自我先祖的家乡。
1: 哎呀，看来你是念念不忘先祖之威呀。
0: 我身上流淌着他的鲜血，心中充满了他的欲望。
1: 你心里想的是陈拔四楼方
0: 恩不？我想的是您南我北，双雄并立。
1: 你的野心之大，就不怕我杀了你？
0: 哪有个岳丈杀女婿？
1: 不错，我是你的岳丈，更是大清的皇帝。你若背我华夏，我的你要灭了你。
0: 我是您的好女婿，怎敢背叛于你？所谓您南我北，无非为您分担一二，这一统华夏的还是你康熙大帝。
1: 你方才之言，
0: 酒后之言，不必当真。
1: 哦，醉了，
0: 醉了，
1: 醉了，
0: 醉了，
1: 醉了啊！
2: 启禀皇上，有急书报。
1: 讲。
2: 侍郎已攻下临近台湾的澎湖诸岛。
1: 贤婿，贤婿，
0: 皇上，
1: 收复台湾不日可待，看来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不多了，不多了。
1: 你要早做决断呐、
0: 啊！我即刻奉表归顺大清。
1: 且慢，你这不会又是酒话吧？
0: 不，我若食言，天打雷劈。
1: 好。

0: 全兄，
1: 小全弟。
0: 德全兄，
1: 嗯，
0: 今日未见，少来问候，我这给您请安了。
1: 哎，别别别，
0: 问好了。
1: 哎，别别别，
0: 请安了。哎，
1: 别别别，得了吧你。猴崽子，有什么话就说吧。
0: 哎，是是，有个事儿请教您。
1: 嗯，
0: 这皇上明明说是出来行为涉猎，哎，您瞧瞧，您瞧瞧，连这红衣大炮他都用上了，他这哪是要打猎呀，分明是要打仗啊。
1: 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
1: 我
0: 啊，
1: 不告诉你。
0: 哎，别别别，我呀这心里头实在是没底，诚心实意请教你。
1: 你太嫩了，我的小老弟。你问我皇上是何用意，这里面可是大有玄机。这尔旦那小子野心大，来他背信弃义，漠北纷纷来告急，皇上听了特生气。这大臣们都说该打该打，
0: 真该打。
1: 哎，不能啊，别忘了那可是皇上的亲女婿，无奈何稳住气，漠北派人去何意。
0: 哦，先说道理讲友谊。哎，德全兄，
1: 嗯，
0: 你还得给我说仔细。
1: 嗯，
0: 现在是这台海战事正紧急，皇上他是夜不能寐，日理万机，打了南来又顾北，打了东来又顾西，却为何他此刻来到这狩猎场？我看他是休休闲闲的，不着急。
1: 你呀你呀，还是太幼稚，只因为兰格格她是皇上的亲闺女，皇上疼爱她犹如掌上珠玑，如今嫁给格尔丹成了他的妻，这皇上能不投鼠忌器？
0: 哦，翁婿成仇敌，实在难下手，他还得沉住了气。
1: 沉住了气，不着急。
0: 所以此刻来到这狩猎场，换换心情，呼吸新鲜空气。
1: 呸，你懂个屁呀！听我告诉你，这不是在狩猎，是练兵搞演习，是练兵搞演习。

0: 狩猎其实在演戏、
1: 嗯、
0: 这练兵演习是真意。哎呦呦、
1: 啊、
0: 皇上就是高、
1: 哦、
0: 他人没法比、
1: 嗯、
0: 这真是高不可测深不见底。
1: 对，高不可测深不见底。哎，别看我们在这儿说三道四，
0: 口干舌燥磨破嘴皮，
1: 您往后瞧，
0: 后面

0: 皇上台海急速来报，两军在海上激战，胜负难料啊！
1: 快马来报，罗刹国兵马朝我边境移动，情况异常。
2: 臣奉旨去往北地劝和，那噶尔丹依仗是我天朝驸马杨奉因为不肯退兵。
3: 皇上，那噶尔丹不听劝和，罗刹国又虎视眈眈，
1: 漠北一旦失落，我漠南蒙古也难保全。
2: 噶尔丹如此猖狂，祸乱北疆，已成大患，
3: 情况危急，看
4: 来不能不打呀。
0: 哎呀，列位大人，那噶尔丹虽然张狂，终归是皇家额驸，不可轻易言战呐，请皇上决断。
3: 情势虽然危急，缓须耐心等待。
5: 走。

可儿大闹，可儿呀闹，朕早知你同谋不轨，心怀不端，那日风雪相见，朕解救与你好言相劝，望你收敛野心，迷途知返，水了文鱼，本性难移，更添贪婪，如今悍然吞并漠北，与那罗刹国狼狈为奸，分明是被我大清廷而走险，一意孤行，胆大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朕今日定要除去你这心头。

0: 仗个爽，率部投降台湾，收复啦！
1: 怎么讲？
0: 台

0: 皇上台湾收复大清之福啊！
1: 恭喜皇上大清之福啊！
2: 万岁！
3: 漠北蒙古土谢陀，
4: 皇教大喇嘛哲普尊丹巴参见万岁。
5: 为何这等模样？快快起来！
6: 万岁不好了！
3: 噶尔丹新兵攻漠北，我军战败，可奈何？仓皇逃窜，无处躲。如今家亡，国已破。
4: 可怜弩张被抢夺，百姓流离泪如梭，敌兵已过乌尔会，望万岁发兵平结莫。
5: 快快起来！
7: 万岁，噶尔丹边过乌尔会，入我漠南，离我京都只有700里了。
0: 皇上，噶尔丹新兵扩土，对我天朝已构成威胁。如今这台湾已然收复，皇上该对噶尔丹怎样？

0: 尔丹，身为翁婿，今成仇敌，你不该贪婪失大道。
1: 安儿称雄，方为高。
0: 分将列同，你绝路自找。
1: 成大业，何惧项城万把刀？勇士们，给我上！

0: 皇上命你快快投降，免你有罪。
1: 快快投降！
2: 我噶尔丹从不知道投降二字。兰儿，你要保护好咱们的孩子啊！
0: 启禀万岁，噶尔丹自刎身亡
3: 啊！这是他自食其果，吩咐以礼厚葬。
4: 这
3: 狼儿今在何处？
0: 混战之中，不知去向。
4: 万岁！启禀皇上，实才两军混战之中，皇孙安然无恙。那兰哥哥他
3: 怎样？
4: 他

0: 兰儿他，他身亡了，
1: 皇上。

兰儿，我要带你回家，我要带你回家，我要带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图虎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急剧变化，比如说《川剧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图火来表现他的法力。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8: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啊，爸，这是小高。哎，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的代理。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1: 谢谢叔叔。
2: 阿姨好。
0: 妈，双馨，小高是吧？啊，是，高双馨。嗯，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哎，
2: 坐坐，啊，
0: 快坐快坐快坐。
2: 下一。
0: 哎，喝茶。
2: 哦，好。小高啊，
0: 哎，您说。
2: 我听我家囡囡说。
0: 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他没有级别。不会，
2: 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0: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
2: 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大不了的，跟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啊，是。阿姨说的是，
0: 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2: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1: 冬暖夏凉。
0: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2: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可能这样。那可不好说，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好了，不说，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我去了。
3: 小芳啊，
4: 哎，姚阿姨，哎，王阿姨，
3: 来来来。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你啊！哦，来，请。哎，好，不忙不忙了，自己来，自己来。
2: 来来来，我们自己来吧。
1: 小刚，
2: 哎，
1: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啊，
1: 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0: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1: 校对。
0: 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1: 是啊。哎呦，这小屋子你看看，收拾的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是的，
0: 挺好的。
1: 小刚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那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
0: 哎呀，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1: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哦，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3: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呢，对呢，
0: 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1: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0: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退。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1: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0: 哎，
1: 嗯嗯，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好好好，你忙你忙
0: 啊，你们慢走啊。
1: 好嘞。
0: 哎，
1: 有事就告诉我啊。
0: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1: 好嘞，
0: 好
1: 嘞，好嘞，行了，嗯，快回去吧。
0: 好嘞，
1: 哎，好。

0: 我妈说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她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板。
1: 哎，你好。
0: 小高出去啊？
2: 哎，住这阁楼的姓高。
3: 啊，是是。
2: 我是在住你下面，有张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
0: 哎，是这样子的哦，侬天天晚上要出去的
3: 啊？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2: 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的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的，
4: 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
2: 还有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
3: 好，啊，知道了。
0: 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3: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0: 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1: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0: 小高，那边。
2: 哎，你去买个糖鱼摆在屋里下呀。
1: 痰盂，
0: 对呀、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
3: 他真的没有介意，
4: 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啊？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上海户口嘞，好留了上海嘞，当然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5: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4: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是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5: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4: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了，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啥人都开心
5: 了。轻一点，人家给邻居听到了。
4: 听到有哪哪，反正就可能
6: 了。算了，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4: 哎呀，买礼物。搿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适意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糕点哦，毛点糕，有啥呢？几点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5: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吗？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哟，
4: 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不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伐？是的，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片西洋参，哦，搿能搿难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套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5: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6: 哎，那我吃，我吃，够了，够了。侬好不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小高蛮好，侬是没去寻事体被人家气走。
4: 陈文超。弄脑子能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生意嘞，弄开心

0: 明冷老哥，咋嘞？这姓是啥意思啊？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来。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0: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有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1: 他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0: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哦，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吗？
0: 是好事吗？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
2: 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
1: 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试用嘛，哎，
3: 试用是什么？
1: 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啊？开心不开心呀、啊？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吗？
0: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求你件

0: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确实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你担心个事呢？行，别干了别干了，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上来一个在西边，他离着108000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什么？
0: 不见面最好。
2: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好，您早上 的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嗯，
1: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0: 谢谢林主任。
1: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
2: 这里高嘉林。讲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0: 好啊，这次我请你。
3: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萍。
1: 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
2: 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

0: 好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1: 小高啊，
2: 阿姨，
1: 哎，
2: 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
1: 哎呀，谢谢，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2: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
1: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小刚啊，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2: 我会努力的。
1: 那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
2: 啊，够，我爸给我汇钱了。
1: 哎呦，你看是，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2: 谢谢你。
1: 哎呀，不谢。来，你不吃碗面啊？
2: 我吃过了。
1: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
2: 我知道。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啊，谢谢了啊，谢谢。

0: 大培啊，在干什么呢？
1: 没干嘛，睡不着。爸，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2: 哦，说吧。
1: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0: 哦，他叫什么？
1: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嗯。他怎么说的？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
1: 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大平啊，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啊，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 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哎，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啊，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
0: 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那就好。爸，吴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
1: 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大平啊。

0: 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
1: 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
2: 成什么家？女朋友都没有呢。
1: 哎，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2: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
1: 啊？你那个时候可爱她了，你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了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
2: 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的呀，我的恋爱史一年都不超过的。
1: 为什么？
2: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嗯，县里头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2: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1: 这是哪一层？
2: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奇迹，你真的是个奇迹。
1: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
0: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
1: 不是啊，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1: 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0: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什么原因啊？
0: 高双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1: 为什么？
0: 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星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也怨恨你自己。这种怨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自卑感，所以你不愿意见高双星，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0: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别忘了，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了，说说你吧。 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校对？嗯。我想报考的是记者，但是领导目前安排我做校对工作。嗯。也是，《大众晚报》这样的大报社。 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
1: 我以前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
0: 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嘉玲，祝贺你，再次恭喜你。
1: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0: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乖，乖。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没考上的人多了，这不丢人。
1: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1: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儿子，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她去上海治病。
1: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1: 可是去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

0: 么往哪儿找呀？
1: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0: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1: 好了好了，不哭了。
2: 杨老师，您怎么了？
3: 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我自己来，
2: 你小心。
3: 来，好，谢谢谢谢。
2: 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3: 不错。不错啊，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2: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3: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高，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2: 林总编，
3: 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财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啊，小高，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2: 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3: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错失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2: 真的这么好？
3: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2: 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哦，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我的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1: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呗，等找着机会了再换呗。
1: 我就说你之前不应该赌气，非去辞去什么学生会干部，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能留校，你的成绩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别想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留给我个外地人？秀丽，你相信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拼搏，为咱们争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0: 这个高双鑫真是说得开心哦，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干愿意啊？哦，伊讲个上海工作干好找啊？是，哎，到小学里面当教师，小学的教师，一个月100多块钱，走进走出，分头分面个一厘，好不香？人家王阿姨、张阿姨现在才晓得，伊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哦。哎呦，跑到小学去做个教师匠，有面子吧？阿拉有面子吧？
1: 妈，这不是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吗？再说了，也可以先干了再说，之后再看机会，万一可以换工作呢？他人努力，然后成绩也好，他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0: 哼，出息，就怕你妈妈等不到他有出息的那一天。
1: 我相信他，他肯定会的。
2: 高双鑫，
3: 高双鑫，
4: 哎，咋了？
2: 你到校办来一趟，有事情找你谈一下。
4: 哦哦，好。
5: 你没犯什么事吧？现在可正是毕业分配的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事儿、
4: 啊，没啥事儿啊。
2: 高双鑫，弄快点呀！
4: 哎，来啊来啊，我走了。
0: 艳丽，妈都弄干了，你大舅妈呀介绍了个对象，我看条件挺好的，侬不要急呀，我都弄干呀，侬听听了再干嘛？哎，在广州做生意的。哎呦，一个月工资没落落嘞，还有奖金啊块。哎，人家我接过来，真的老好，老等样的。今朝，侬不要急嘛，侬听了再讲呀，不要急不急。要么今朝夜里向见见面。
1: 侬干啥啦？我跟高双鑫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要干嘛？不要瞎搞。
0: 什么定下来了？什么定下来了？谁同意了？我同意了。哎呦，又没有结婚了，又没有订婚了。
1: 不是你想让我脚踏两条船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哎，脚踏两条船怎么了？三条怎么了？四条怎么了？哎，妈跟侬讲，条件比侬差个小姑娘，再来自家讲嘞，哎呦，我有几条船？侬条件介好，哎，侬一高双鑫就停下来了，哎，你快不快呀、啊？侬快不快呀、啊？
1: 学校了，
0: 哎，你去哪里啊？
1: 我回学校。
0: 哎呦，要去寻个小赤佬对吧？
1: 我就是要和高双鑫好。

0: 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
1: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呀？
2: 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
3: 你俩现在去那本书架给我提新去。
4: 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
5: 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
6: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7: 请看《人生之路》第24集。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再来动不要讲闲话。囡啊，妈妈告诉你啊，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吧？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1: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馨，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你听妈妈讲哦，见一见嘛，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1: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2: 哎呀，我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侬个头啊！我刚好有个囡，随随便便嫁拨人家，侬欢喜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3: 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破格留校了。
1: 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也没想到啊。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你知道这最后一票是谁投给我的吗？是咱们最最最最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1: 是他，
3: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馨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

0: 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1: 他真这么说的吗？啊，
0: 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1: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0: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1: 那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0: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1: 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0: 嗯，下个星期办手续。
1: 太好了。
2: 这些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跟男婿我倒没有福气。
3: 哎，一小赤裸，我真没想到呀，真的没有福气啊。
4: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都少旺夫啊。
2: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3: 搿勿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伊了呀！哎呀，珊珊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买袈裟，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有想想都多。
2: 可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3: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倒，介小房子隔了倒，啥人要么侬挂了墙壁高头？哎，
2: 办法会得有，会得有办法啊！
3: 哎呀，快点重点呀！莫养工作啥了？哎呦，叫侬重点嘛，介重，侬要死啊侬！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5: 小郑啊，
6: 回来了。
5: 嗯，
6: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5: 出来了。
6: 医生咋说？
5: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6: 那还想啥？必须去。
5: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6: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5: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6: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5: 行。
7: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宝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谁嘞？叫城市男教授嘞。
3: 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7: 嗯，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3: 还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7: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哎，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嘞，教大学的。哎，
3: 他答，嗯，圣教成教中心了。
8: 仇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
9: 哦，
8: 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9: 那是那是。史航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甚？
8: 叫啊，叫陈秀丽。
9: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8: 据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9: 喜欢咱们双星不？他们
8: 这叫喜欢了，那就喜欢的不得了，上面上的很清楚。
9: 哦，
8: 哎，
9: 不嫌咱是农村人。
8: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甚了吧？这是装甚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呀，我娃上海人啊，啊，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啊。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啊！
9: 就是。
8: 哎呀。

0: 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魔见他出过门，怪可怜了。
0: 太好了，呀，
2: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0: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1: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的脖子都长了。
2: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0: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2: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0: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巧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2: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啥样嘞？
0: 他怎么？
2: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0: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4: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5: 那想干啥？
4: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5: 你休想！没有寒钱有这句话。你二姐以前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个高家林还不是把她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啊，嫁给马超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3: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4: 我不喜欢搞三星。
3: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4: 姐，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5: 你不要想了，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嗯，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啊狂成什么样子，还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
4: 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

0: 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1: 你不要做梦。哦，小英，你回去告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2: 妈。
3: 大南哥，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哦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
4: 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的。
3: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动这个脑筋的呀。哎，
1: 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有什么不对呢？
5: 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6: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1: 各位好，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就你不要跟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6: 啊，没事，您请说。
1: 就是讲这个水龙头啊，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的，不能这日用那日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这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是，侬讲对不对啊？
6: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
3: 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一排排水表啊，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你不晓得啊？
6: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
3: 喏，我讲完，人家小高是外地人。
1: 他不知道这里用水的规矩，
3: 小高，你也晓得了啊。这个月我欠大家多少水费，我现在就补。
1: 哎，小高，别，我们这事情啊都说清楚就好了嘛，不知无罪，
3: 是
1: 小事啊，没问题的啊。
3: 哎，小高啊，你家呢是这个水龙头，记住了啊，以后不要搞错了啊。这次就算了，也没多少钱。
4: 哎，就是啊，不要紧啊，不要放心上。

0: 二姐，
1: 巧珍。
2: 哎，巧珍，你这是？
1: 爸，
2: 你咋回来了？
1: 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2: 是，去上海啊？
3: 嗯，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啊？
1: 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
0: 而且这样的命好苦。
1: 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0: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2: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啊？
1: 不知道，这些年马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
2: 哎呀，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熟悉的人。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我想修理你。
1: 嘉林哥，嘉林哥，
0: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怎么说呢？报社。
1: 啊？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0: 聚聚什么？
1: 咱们晚上
0: 来，
1: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1: 吃顿生煎呀！
0: 吃顿生煎，我请呗。
1: 好，
0: 别跟我争了。
1: 好，绝对不跟你争。我今天哎呦。

你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小高，来来来来来，林总编，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1: 啊，是，一个短篇小说而已。哎，
0: 小高，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勤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
0: 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1: 过年好，林总编。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2: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2: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2: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2: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3: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3: 送我回家吧。
2: 嗯。
4: 我有上海户口了。
3: 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5: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3: 那你是什么人啊？
5: 我是你的人。
3: 双星，今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5: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3: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5: 秀丽，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3: 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2: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3: 西北挂面？
2: 嗯，
3: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2: 是。
3: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2: 我做的面不好吃。
3: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2: 年后见。
3: 年后见。

0: 看，要跨年了啊！
1: 不管怎么选。

0: 慢点，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小心抬劲。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2: 哎，您说的行。
1: 哎呀，真好。
0: 爸，爸，爸。
3: 呀，多好的俩娃呀！啊。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
3: 刘师傅，
2: 来
3: 了，正好，
2: 来，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4: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
2: 保险在延迟开发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
5: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台、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6: 这多少钱？我付给你。
2: 这个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6: 100块，拿着。
2: 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6: 你的技术值钱。
2: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6: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
2: 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小哥来了。
9: 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
8: 哎，你们都快结婚了，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
7: 你双薪也要买？
10: 哎呀，少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7: 哦，坐来。
10: 侬出去走两句，我跟他们讲就行了。
8: 啊，好。
10: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
9: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
10: 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
9: 啊，
10: 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她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她洗的。
7: 哎呀妈，
10: 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
9: 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哦，我也可以做饭。
10: 哦，你还会做饭？
9: 对，
7: 他会做面条，做的蛮好吃的。
9: 是。我也可以做上海菜。
10: 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搁哪能来塞呢？搁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这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再说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啊，个薄是薄得来要死的。你在这儿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哈，冬天冻死，热死。
7: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后面，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
10: 侬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
7: 妈。
10: 是啰里吧嗦，啰里吧嗦，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那能好不忙加上啊？没家具啊？要的。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我对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有啥毛病，不值当的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9: 啊，买，值钱，值钱，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10: 要买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9: 您说。

0: 这剩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给双星结婚用。呀，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私货嘞，啊！哎，
1: 哪个儿子结婚我都要贴一点的，双星不一样，那是咱家的脸面。再说了，我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啊？不都是用在娃娃身上？ 你先听个熟着啊，看双星那边有什么需要，就贴在里头用。
2: 呀，真是个好婆姨啊，人长得也好，戏更好嘞。你这你先放你那儿啊，等双星来信了，咱们再合计嘛。嗯。

0: 你干啥呢？别管。啊，王干妈要赔了保啊？是的呀，伊拉儿子前两年做了股票生意，赚了蛮多钞票，现在归他了，外头有套房子嘞。那么伊讲呢，下头搿套……
1: 哦，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说普通话啊。楼下那个王家妈妈。
0: 他有个大房子，那么我一打听呢，房子价格也还可以，那我想呢，把他租下来，让你们做新房，这样挺好的。你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以后有一个照顾，多是好啦。来塞哦。
2: 哦，我是这么想的。
0: 哎，
1: 你不要想，你想什么我知道的，我来想好了。你想嘛，离我们远远的，过两人世界，到那个又破又旧的宿舍楼去住是吧？别操心。哎，
2: 秀丽啊。
0: 你妈呢？是为了你们好，
2: 小高啊，我们就秀丽一个东阳女儿，正要搬得很远，我和你妈都舍不得呀。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点。
0: 哎，侬讲啥啦？就侬讲么？侬好好叫讲呀，讲点啥啦？租金，侬才几点动的呀？搿平时钱家里还不如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
1: 小高啊。
3: 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汪家妈去说。
4: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
5: 那就按照。

0: 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1: 好，
2: 说行。
3: 那家里呢，遇上点棘手的事儿，下跟你们商量商量。
4: 爸，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3: 就是你弟弟结婚的事嘞。你弟弟呢，打小就不容易了，是吧？去了上海，白手起家，这马上要成家了，更不容易了。我和你妈生了你们三个娃，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嘞，都得一碗水端平了，是吧？但是上海那个地方结个婚，不少花钱嘞。人家女方家吧，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你弟弟呢，算是上门女婿，咱不能让人瞧不起来，是吧？那这个婚礼就得办。我和你妈呢，能力有限，你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搭把手吗？
5: 我二哥现在是上海人吗？以后咱们到上海也是有亲戚了，不是？我本来想买辆大发车跑客运，那就先不忙嘛，那钱先给我二哥结婚用。
3: 哎，这小子啊，重情重义。大兴，
4: 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是我有个朋友要我跟他一起开个砖厂，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3: 能不能缓缓？
6: 钱已经给人家了，现在也不好往回要了。可是咱家双星结婚，爸又开了口，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那要不我跟我回家，跟我爸借点钱，先给双星用上，以后再还。
3: 也行嘞。
4: 你咋说咱们把钱都给他转账了吗？
6: 饿不说，你钱还能保得住？你爸让你全掏出来给双星结婚用，你下半年生意不做了，你不做，你拿什么养家？你想把你婆姨和娃娃都饿死嘞？
4: 那三星都把车卖了，给人家钱了呢。
6: 三星就是个糊涂虫，就好卖个大方，他恨不得全村老少都夸他能挣，舍得花。这可怜我那个妹子，她是书读得多，人读傻了，我可不行。咱还有娃，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嘞。
4: 那你说这双星结婚，那咱多少也得表示一点吧。
6: 这事你别管，我回家跟我爸借去。你这个人耳根子软，心眼子又少，你爸把家底全都填给双星了，你还在这做梦嘞。我算是看明白了，啥一碗水端平啊，他们从来都是偏着双星嘞。
4: 干啥去？乔阳，

0: 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重要的是感觉。
1: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
2: 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需要就有人品。
4: 高嘉林，
5: 到。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5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
5: 安宁丸。

0: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觉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歌大颂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个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架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

0: 在哪里，老将军？
1: 啊，
0: 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朕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躲躲的。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

踉跄河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

0: 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接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0: 你说什么？
1: 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丫头，跟我这儿拜上二十四孝了啊！还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拜上48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被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河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没有。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氏媳妇。
1: 母亲殷勤所娶。
0: 儿的身。
1: 母亲所生所养。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他生得性情从英，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是张阿姨啊，就但凭了与你，你父言罢，他就大爷们睡去了。那时为娘背得一清光光，将你父母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可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一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如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冠，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身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有反哺之意，羊羔有跪乳之根，马有垂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图一日报，忘却不日记张权，我怕

0: 金龟戏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曰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终曰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终曰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呐，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排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着更悲。

我孙看子呀，我的金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夏天我怕他冷。

三天后等你烧退去，我一头栽到。

0: 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无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2: 将相和真的是永远不衰的主题，是我们民族讲和谐十大体，而且是大忠大勇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象征。
3: 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
4: 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
1: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旨、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0: 在巍峨的秦岭和险峻的大巴山之间，汉江穿行而过，生生不息。江水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是古时兵家必争的要地，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摇篮。这里是汉中。500多年前，当高亢激越的秦腔翻越秦岭来到这里，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一个独特的剧种——南路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因它使用的乐器在表演时会发出咣咣的声音，而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响亮上口的名字——汉调咣咣。汉调咣咣的声腔属于梆子腔，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它不仅拥有秦腔高亢激越之美，又兼具陕南地方音乐的悠扬与婉转，有表现新月情绪的欢音，表达悲凉情绪的苦音，以及体现紧张的快板和抒情的慢板。汉调咣咣代表剧目《拉郎配》的唱腔运用了汉调咣咣的经典版式，具有软、硬、快、慢不同风格。丰富的版式变化为表现剧情和抒发人物情感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1: 这是秀才。

0: 亲祖。
1: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汉调观光专业表演团体。跟很多稀有剧种一样，汉调观光也面临过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传承难题。为了从困境中突围，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面向社会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培训班，为汉调观光定向培养后继力量。

0: 大同。
1: 这60位出生于00后的年轻人，在毕业后成为了汉调观光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舞台上冉冉升起的璀璨星星，怀揣着对传统的敬畏，以满腔热情投入其中。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汉调观光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
2: 来，你这啊，
3: 嗯，
2: 好，
3: 行吧，
2: 不行，
3: 红绸子吧，
2: 不吧，都是。
1: 陶红儒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他的爷爷和姑姑也都是汉调。

0: 光光的演员。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他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汉调光光的一名刀马旦演员。
1: 一出来这个粮饷在这儿，走到这儿来，然后在这儿来走墙再走。
0: 这位老人便是陶弘儒的爷爷陶和清。他1951年加入剧团，不仅擅长扮演文武小生，还能胜任文武老生及丑角等角色。2008年，他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至今日，已84岁高龄的陶和清先生，闲暇之时仍会前往剧团，为那些与孙女同龄的年轻演员们讲戏指导。
1: 全坐，姐，姐，坐，咱们坐，就坐在这儿。哎，拉到，哎，对，拉住这儿靠，对，哎，当。
2: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不练前功尽弃，所以每天要坚持练基本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经典的剧目，就我能有机会去学习，能通过自己的演绎就再刻画一些更好的人物形象。这个谱子，这都是手抄的，这都是，你看纸张都是一样的。
0: 除了日常排练演出之外，陶弘儒还担任了汉调光光的整理和保护工作，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汉调光光现有的珍贵资料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
2: 有的时候就是整理到一些老的剧本，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残缺，因为都是手写的嘛，那些字迹很多有的都看不清楚了，就会心里会觉得很惋惜。然后呢，整理到一些我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剧本，我就很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青年演员们能把这样的剧目再重新搬回舞台，然后继续再带给观众。
0: 在陶弘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已将120多个剧本扫描成电子版，将汉调光光的百余段经典唱腔的光盘转换成了数字音频。
2: 找到了，
3: 这个可以，
2: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发不久的，7个月之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汉调光光非遗展厅。我们汉调光光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我们汉调光光名字的由来呢，首先汉调是因为我们汉调光光的唱腔念白都采用于汉中的方言语调，那么光光呢，是咱们这个梆子击打所发出的光光的声音，所以有了汉调光光这个剧目名称的由来。
0: 这间不大的展厅也是陶弘儒经常出现的地方。
2: 咱们这个服饰，
0: 他认真为每个来参观的人详细介绍汉调光光的发展历史，向他们推广这个古老的戏曲艺术。这里陈列着的每一个展品都承载了汉调光光曾经的辉煌。汉调光光作为汉水流域的传统地方戏曲，在其鼎盛时期曾拥有超过100座戏楼和1500个剧目，传唱足迹遍布川北、陇东、鄂北等地。1951年，南郑县将同乐、聚乐、协和三个剧社的部分艺术家聚集起来，共同组建了南郑县新民剧社，这便是现今汉中市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前身。汉调光光剧团历经6次学员招募，不断壮大了其演出团队，整理改编了200余出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多部现代戏。岁月更迭，繁华散尽，许多剧目已逐渐失传，这也成为汉调光光传承的一大难题。对这些剧目的整理和恢复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年轻演员们肩负的重要使命。2022年底，一条戏曲变装短视频横空出世，在网络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让全国网友知道了汉调光光。 这条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汉调光光的武旦演员李雅芝。
3: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栀子的直播间。今天呢，栀子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汉调光光青年演员们早上晨练的一个场景。
0: 从2022年初起，李雅芝便开始拍摄与制作与汉调光光相关的短视频，并将这些作品发布在他个人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戏曲博主。
3: 你有的时候出去啊，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一些熟人，他们问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光光剧团上班。他们很多是汉中人，他们说汉调光光是啥，戏曲里面不是只有京剧京腔吗？所以这个事情挺刺激我的，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方式知道汉调光光，再一个呢，能知道有这么一波人，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确确实实的在传承这个东西，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吧。我简单的把我那个构想给大家说一下。
0: 刚刚结束了演出任务，李雅芝约着小伙伴们一起讨论策划新一期短视频的拍摄。
3: 扇子一曲我好转场，知道吧，就这个作用。
0: 这次他们想把汉调光光的舞台放到整个汉中，用戏曲来介绍和推广汉中的历史和人物。
4: 他长着的歌
3: 转过来，佩里你看看啊，你这样子移到中间，就这样，加油，争取边国。3-2，
5: 北隋战先生为功勋做主，姚四方。
3: 好了点，好了点，加一个点，天很冷。我们同时得站到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走，为天有汉，见若有光；
6: 为地有汉，欲我家邦。
7: 秦巴叠翠，汉风激荡；
8: 金瓯玉盆，鱼米之乡。
3: 汉人老家，中华福地，魅力汉中，欢迎您。
0: 除了李雅芝之外，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也都陆续在新媒体上注册了个人账号，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积极拥抱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上开辟第二舞台。
9: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我们明天在你们村上有一场文化惠民演出，给我们村民然后说一下，通知一下啊。
0: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成长，汉调光光逐渐摆脱了人才短缺的困境，借助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汉调光光正逐渐进入越来越多观众的视野。
10: 啊，都做好了啊，做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0: 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参与的活动包括晚会、文化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展演等在内，总计有200多场。而其中的下乡惠民演出则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演出任务。

是由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的汉调官网传承发展中心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四出汉调观光折子戏。

每年有100多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主要服务于汉中市各县区的老百姓。尽管舞台规模不大，有时现场观看人数不多，但每个演员也都是精益求精地完成演出。这次惠民演出带来的4个折子戏，有文有武，都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这些年轻的演员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古老的汉调光光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承和更续中获得新生，他们如璀璨新星升起在汉调光光的舞台上，他们似星罗棋布，让古老艺术熠熠生辉。600年的汉调光光生生不息，未来可期。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评剧电影《韩玉娘》。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

0: 贺佳节的去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易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钱不多，够花。夫妻二人挺融洽，没儿没女愁煞。老身何事？老头子瞿世熙在市上开了个杂货铺，日子过得倒也不错，只是夫妻二人年过四十，尚无儿女，因此跟老头子商量着花钱买个小妾，指望他生个一男半女，接续瞿家的香烟。这个女的聪明勤快，长得又好看，就一样不好，她是死活不肯与我们老头子圆房。这都一年多了，我是什么法都用过了，她就是不从，天天和衣而睡，动不动还以死相拼，我真拿她没辙。今儿个老头子到柜上去了，我不免把他叫出来再开导开导。我说韩玉娘，我说玉娘啊，你给我出来吧。

0: 我说玉娘啊，这算下来你到我们家可有一年多了，你也不是糊涂人，你好好想想，我们老两口花那么多银子把你买来到底图个啥？
1: 孩儿知道妈妈的心思，孩儿无也有苦衷，万望妈妈体谅。
0: 我体谅你，谁体谅我耶？难道我那20两银子就白扔了吗？
1: 孩儿家亲防险之步，积攒银钱还妈妈就是。
0: 哎，我们买你为的是生儿育女，我要的是人，他不是钱。
1: 孩儿对不起妈妈。
0: 哎呦，你这个人可真是够命的。我见过多少烈性雨，没见过你这

0: 娘啊，你这是何苦啊？每当我提起这茬，你就拿你那丈夫说事儿。今儿个你就跟妈妈我说说，你那丈夫究竟是怎么样个人儿，怎么个好法，值得你这么为他寻死觅活的。
1: 妈妈耶。

瞧瞧瞧瞧，你还说他有出息，他连好赖都分不出来，他不就是个混蛋吗？哎，我说玉娘啊，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你嫁到我们家不就跳出火坑了吗？哎，如果你跟了我们家老头子，哎，如果你生个一男半女的，哎，再如果我们俩老的都死了，这家业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哎呦，我就想不明白，你怎么就不愿意跟我们老头子圆房呢？

看夫妻，我心向大宋，他也是一心想逃离虎口，为杀敌报国，他打探敌情，做了许多准备，也是我过于心急，心灰意冷，就劝他。

贵姑姑，他不由得起了疑心，这才铸成大错。后来他看我遭受毒打，又被卖身，才知错怪了我。他悔恨交集，离别之际痛哭流涕，求我宽恕。对天明誓，他一生绝不负我，还互赠信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怎能变心负他？

0: 你要我成全你，你说说到底怎么个成全法？我们花那么多钱把你买来，到底为了啥啊？买只老母鸡不下蛋，还可以宰了熬汤喝。你待在我们家站着鸡窝不下蛋，这算怎么个事儿哎？今天呢，咱就说干脆的吧。你要不跟我们老头子圆房，你就得给我走。打开窗子说亮话，你要走了，我们可以花钱再买一个，不能因为你断了我们家的香艳呢。
1: 我如今不亲无故，无依无靠，时时地走投无路，
0: 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也得走哎。哎，对了，城南有个昙花庵，实在不成，你上那儿当尼姑去吧。
1: 事到如今。

个咱们就说定了，明天我就让老头子说去，我想这事儿能成。你也赶快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正是千想万算没用，前赶后错是命，花钱买个瞎折腾，积德行善留名，阿弥陀佛。

0: 铁大，黄天远多牛马，银子钱随便撒，四面八方放名花，狐朋狗友够几搭，吃喝嫖赌是行家事，行家。关关雎鸠，我胡鸠，在河之洲无赖忧，窈窕淑女我全要，君子好逑好好逑。大爷胡伟，我爸爸胡镐，只因他老人家曾做过一任县宰，当官时间不长，银子捞得不少，算得上高效益。别看我爸爸他有钱，可是他一生简朴，人称吝啬员外。虽然小子我不会挣钱，但天生大方，公认的奢侈大王。老子捞钱不择手段，小子花钱不讲章法，老子敢捞，儿子敢花，你说这叫什么？这叫生态平衡。许多人看事情只看表面，往深里看看，我爸捞的银子是什么钱？是不义之财，我早点把它花光了，这叫免罪消灾。说起来，嘿嘿，我也算个孝子。两年前，我爸爸一命呜呼了，剩下我一个人更没人管了。每日里是花天酒地，无所不为。唉，他这种日子过长喽，也没意思喽。我们后街有个昙花庵，我托庵里的老姑子给我物色个美貌佳人，时间不短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说小子，
1: 哎，来了来了。大爷，
0: 今儿个没事儿，跟大爷到尼姑庵去看看。
1: 找姑子？
0: 走着
1: 走着
0: 走着。有胡为一路上自私自叹，自私自叹，想起了老爹爹，好不惨然，好不惨然。他当官老钱，敢想敢干，他为我留下了大把金钱，大把金钱。

钱嘞，钱钱钱钱钱，可爱的钱，可恶的钱，可怕的钱。

0: 老爹爹。
1: 哎，
2: 寻到俏佳人，禀报大爷知。
3: 哎，大爷，老尼来了。
2: 参见大爷，大爷可好？
0: 我好，你好啊？
2: 好啊。
0: 我说大姑子，我托你给物色的美人有对象了没有啊？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跟您说，我的庙里来了一个女子，长得甭提多好看了，我赶紧的给您送个信儿来。
0: 长得好看？
2: 好看，比过去的几个都好看。
0: 嗨，你怎么不把她带来呀？
2: 我想您还是先跟我去看看，要是中了您的意呢，咱们再想主意。
0: 什么时候去看呢？
2: 这就走啊。
0: 这就走啊，走着走着。听说是有美人从天降下耶。
2: 保管您一见面心里乐开花呀。
0: 是天生丽质，令人云彩耶。
2: 接回府就成亲，立马秒杀呀。
0: 事成后给你个红包，银票一大把耶。
2: 哎，俺出家人四大皆空，提前赶上。
0: 美人在哪儿啊？哎呦，美人在哪儿啊？美人在哪儿啊？
2: 哎，这么猴急干什么？
0: 哎呀，叫出来呀。
2: 是，您先坐在这儿沉住点气。
0: 美人在哪儿啊？
2: 别这么鸡骨头毛肉的，别叫人家瞧不起您。
0: 规矩点儿就是了。
2: 对了，得拿出点人样子来。
0: 你别捣乱了，我这就够人样子的了，快着点儿。
2: 是。我说玉娘啊，给倒碗茶来，来了施主了。

0: 娘啊，这位就是侯公子，大爷您请用茶。
1: 施主请用茶。
2: 哎，我喝我喝。
0: 哦，把杯拿去吧。

0: 此人举止轻狂，定非正人君子。且住，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
1: 美，不错，美呀。
0: 胡公子，胡公子，
1: 长得真不错呀。
0: 不错呀，怎么着？
1: 要卖多少钱呢？
0: 没价。不过有一点儿，我得跟您说说。上次那个女的，您玩腻了，给卖妓院了，这可太缺德了。这回可不能这样喽。
1: 这是我胡公子的本色，我还能亏本吗？
0: 两个可恶的色子，真正的可恨，真正的可怕，待我赶快逃走了吧。
1: 哎呦，到底要卖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愣啊？这幸亏他走了，他要是没走，你大声嚷嚷，让他听见了，这事儿可就砸喽。
1: 哎呦，长得可真不错呀。
0: 好看吧？
1: 咱们就办了吧。
0: 啊，办什么？
1: 拿你的佛堂当洞房
0: 啊，
1: 在这儿成亲得了。
0: 哎呦，你胡说什么呀？我们这是佛门净地，这可不成。
2: 不成？不成怎么办呢？
0: 待会儿我跟韩玉娘说一个瞎话。
1: 说什么瞎话啊？
0: 就提到你家念经得了。
1: 别瞎说八道了，无缘无故的我念哪门子经啊？
0: 哎，我想呀，我把它诓到您那儿去。您那儿院子又深，屋子又大，
1: 不错，不错。
0: 到那个时候，成不成啊？那就瞧您的了。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去呀？
0: 什么时候？银子到，人到。
2: 嗯，那就明天午时吧。明天午时准时给我送去。
0: 好，
2: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

0: 嫌妈妈救我，恕我不能失礼。
1: 你病得不轻，不要动了。你是如何来到此地？
0: 我乃行路之人，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又身染重病，动弹不得。
1: 此处离舍下不远，且到我家歇息歇息，然后请郎中给你看看病体。
0: 哎呀，怎好打扰妈妈，
1: 不必多说，随我

0: 小娘子喝完清水吧，坐下坐下。
1: 多谢妈妈。请问妈妈，此处是何方地界？
0: 这是河南信阳。

0: 请问小娘子尊姓大名，哪里人士，为何这等狼狈？
1: 我叫韩玉娘，被落金榜，受尽磨难，如今逃离虎口，怎奈我孤苦伶仃，无亲无靠，又身染重病，我好命苦啊！
0: 怎么，你是孤苦一人？
1: 正是，
0: 老身也是孤苦一人，你也命苦，我也命苦。

0: 妈妈，你真是个好人呐！妈妈身边无人，若不嫌弃，愿拜在您的膝下做个义女。
1: 使不得！
0: 如此，母亲情上，受女儿一拜。
1: 哦，起来，起来！偌大年纪，受了你这样一个干女儿，真乃可惜呀！我查了起了，女儿随我来哟。

举太守，为贤妻，常挂心头。夫妻失散是暑秋，日盼夜想几多愁。春风几度人憔悴，满腹惆怅何时休。下官陈鹏举，十几年前曾被罗金榜，在张湾胡家为奴，与韩玉娘成婚。他聪明贤惠，劝我逃出金榜，回国报效。我投奔宋营，是那宗泽老元帅听我献策，大破金恶人。多蒙宗元帅举荐，保我为襄阳太守。十几年来，令我寝食不安的是我妻韩玉娘。我也曾几次差人四处打听，俱无结果。思想起来，毫不悲痛。

0: 远。
1: 有。
0: 唤赵寻进得见。
1: 是，赵寻进见。
0: 来也。大人你生还，不敢稍迟也。参见大人。罢了，唤小人前来，有何差遣？
2: 本府夫人韩玉娘北落金榜，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曾差人四处打听，均无结果。今日命你再次前去寻找，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大人命小人寻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旧德。只是小人从未见过夫人之面，此去纵然找到夫人，也实难相认。
2: 这倒不难，这包裹之内有夫人为本府缝制的鞋儿一只，另一只在夫人手中，倘若相见，将它献出，必能相认。闻言一定一座路费。
0: 如此，小人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2: 多加消息，
0: 告辞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河山，地广人多，请被那千人千战，时时的可被

0: 睡呀，将养身体要紧。
1: 妈妈但放宽心，这几日女儿感到身体好些了哇。
0: 女儿啊，郎中说你这病非同一般，是几年累月得的痨病，若不长期调养，恐怕这日后……
1: 多谢妈妈疼爱女儿，您快歇息去吧。
0: 你也早些歇息吧，但盼你早日痊愈，日后你们夫妻也好团聚。歇息吧。

之后，至今杳无音信，难道

妻主是在梦见成郎已经入闺接我上任，是何缘故啊？哎，妻子有他。看今日天气甚好，我不免到外面欢喜一回别。

0: 转。
1: 打草伐木则是哪？
0: 你的包裹失落了。
1: 哦，恭喜大嫂。

0: 耶！哎呀，且举，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赠她一锭银子以为酬报。我就是这个旨意。啊，大嫂请了。
1: 客官唤我何事？
0: 是才多蒙大嫂相助，在下无以为报，现有一锭银子，请大嫂收下，以表我寸心。
1: 客官哪里话来？你失落包裹，我还你一身，焉能受你的银两？快快赶路去吧。
0: 大嫂既不肯收下，请问大嫂贵姓，日后也好报答。
1: 不必了，赶路去吧。
0: 请大嫂告知贵姓。
1: 奴家姓韩。
0: 哦，多谢韩大嫂。哎呀，且举，这位大嫂她说姓韩，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不成？请问你家相公姓石名水，作何生理？
1: 这不说也罢，赶路去吧。
0: 想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有了，我不免将包裹打开，露出馅儿。倘若她是我家夫人，必定要追问此事。大嫂请了。
1: 客官何事？
0: 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这锭银子还是请大嫂收下吧。
1: 我虽贫寒，尚可度日，请。

0: 不必挂心，甘露要尽。
1: 大嫂既不肯收下，待我将他包了起来。大嫂，你真是个好人。

0: 从襄阳而来。
1: 这包内的鞋儿是从哪里来的？
0: 来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前来寻访韩氏夫人，此鞋乃是朕的。不，
1: 你可曾防着你家夫人呢？
0: 是我去至那曲老将家中，那曲老将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我又赶到谈话那，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外投亲去了，是我无处寻找，只得回去叫差。
1: 你家老爷现在哪里？
0: 现任襄阳太守。
1: 可是姓陈？
0: 正是姓陈。
1: 名彭举？
0: 正是我家老爷。

0: 样了？你怎么又犯病了？
1: 啊，大嫂，见了此血为何如此悲痛？
2: 奴家就是韩玉娘。
1: 哦，怎么，你就是我家夫人吗？
2: 正是。
1: 夫人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2: 快快起来。
1: 请问夫人这是何人呐？
2: 啊，这是我的姨母李老太太。
1: 哦，原来是李老太太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0: 你怎知你家夫人在此呢？
1: 奉了大人之命出来寻找韩氏夫人，恰巧在此相遇。
0: 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姨母，你我快快收拾收拾，随他一同上路。
0: 看你变成这个样儿，还怎么上路？你还是好好养病，待等病好再去吧。啊，真是个苦命的人。走，

好容易寻到夫人，偏偏他又身得重病，这如何是人？

0: 这又贤儿一只拿将回去，速速报与一家大人知道，快快接他来吧。
1: 好，多谢李老太太，小人告辞了。

女儿，你丈夫就要接你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你的心情越来越坏了？

0: 是夫人的姨母
1: 李老太太，
0: 这是我家老爷。
1: 姨母，我妻现在哪里？
2: 她呀，我病在床了啊！
1: 快快带我前去看来。
2: 好好好好，随我进来。
1: 我是你成郎，来见你了。

玉娘，我是你成郎，来见你了。

余娘，你我分别实数载，今日才得相见，怎么你又生起病来了吗？啊，先

这一切都怨我愚蠢。

余娘，你会好的，我会请最好的郎中，你的病一定会好的。苍天哪，你睁开眼吧，苍天哪，你公平些吧。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疼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夜宿月夜清，
11: 半自秋，
10: 坐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怎么知道这恶贼要偷奔恶人谷的？我们也是听人所说，
1: 听谁所说？一个叫江琴的人，又是江琴。他一定是怕我到恶人谷去找他，所以就挑拨你们，再次伏击我。燕大侠要去恶人谷，
0: 正是。燕大侠豪气干云，我昆仑七剑久已深知，可是。
1: 恶人谷、恶人云集，有携手杜莎、笑里藏刀哈哈尔，不男不女的涂娇娇，不吃人头的李大嘴，还有半人半鬼的殷九幽。
0: 好，既然他们都在，某家岂能容他们再活着？
1: 燕大侠，
0: 燕大侠，
1: 各位今日所说的话，燕某感激不尽。
0: 但燕某也势在必行，在此别过。
2: 哎，燕大侠，保重！
3: 大侠，保重！
2: 保重！保重！

0: 司马燕，过了我阴九幽这一关，你就是恶人谷的人了。
1: 难道他把我误认为司马燕的恶贼了？

0: 这天下武林中人视为禁地的恶人谷，竟和一个繁华平静的镇市毫无不同。江琴到底躲在哪里？
1: 司马兄，司马兄，
0: 你认得我？
1: 认得，当然认得了。过了今晚呀，就更认得了。在下哈哈儿，司马兄，快里边请。
2: 给官人请安。官人，你打哪儿来的？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1: 人家司马兄远道而来。

0: 哎，没有闲情与你说笑啊，快去准备些好菜，再给那位可爱的小朋友弄碗浓浓的米汤。
1: 哎呀，好可爱的孩子呀！
0: 哎哎哎，行行，快去快去，快去！哎，司马兄，请上座。
2: 瞧他笑容如此亲切，对孩子也如此体贴，又有谁能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便将他恩师满门杀死，为的只不过是他那小师妹，骂了他一声胖猪而已。哼！
1: 客官，您慢用。
0: 司马兄，一路旅途劳顿，先用些酒菜。哎呀，司马兄不愧是我辈中的好手啊，我亲自替您试菜如何？
2: 他们既然将我认作司马炎，正是我大好机会，我得利用此良机，先将那恶贼江青的下落打听确实，然后再出手也不迟。此刻我若坚持不吃，他们会怀疑。
0: 司马兄，可以放心使用了吧？
2: 好，
0: 请慢用。

0: 饭菜还可口吧？还可以。孩子的米汤也应该快好了。
1: 有劳了。啊，这是在下应该做的。等孩子吃好米汤，你燕大侠也就可以出手了。
0: 你说什么？燕南天，名震天下。 再加上你生的如此异象，我哈哈尔纵然是个瞎子，也能认出你来。方才我是刻意认错的，这样才能让燕大侠你安安心心的吃了那些掺了迷药的韭菜。<笑>
1: 好个恶贼！
0: 切莫动手，否则药效发挥得更快。天下第一剑客，你好好睡一会儿吧。 老大，我这个药啊，确实下的足了一点儿，但是这毕竟是燕南天呐，这药量足才够稳妥，是不是？哎，醒了，燕大侠，您醒了，我这儿呢有几位朋友。 也想一睹燕大侠您的风采，不知您可曾认识？<笑>没关系，我来一一为您引荐啊。<笑>这一位呢，便是血手杜莎。<笑>

十年前，杜某与燕大侠见过一面，只可惜当时在下有要事在身，没有领教燕大侠的剑法。<笑>10年前若不是见你被南天大侠陆仲元所伤，根本不屑与你动手，你还能活到今日吗？

0: 在下现在还活着，以后还要继续活下去，而你呢，马上就要死了。哎呦，哎呀，燕大侠，您临死之前还能笑得出来，在下实在是佩服。哎，这一点跟我哈哈儿有点相似嘛。
1: 哈哈哈哈哈！这位便是不吃人头，李大嘴。久闻燕大侠，铜筋铁骨。哇，这一身的肉很香啊，想必和风干牛肉一样，要细嚼慢咽才能尝得出滋味。等一下，必须品尝品尝。
0: 不是。
1: 嘴哥，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这正给你介绍燕大侠认识呢，你说你也不跟人客气两句，上来就要吃人家肉，真是！我说燕大侠的肉好吃啊，这正是我李大嘴口中最最奉承的赞美之词。你这俗人懂什么？谁的肉好吃啊？
0: 哎呦，啊！
1: 这位就是不男不女涂娇娇。我刚才已经替燕大侠倒过酒、端过菜了，想必燕大侠已经认识我了吧？倒酒。
0: 好嘞。
1: 原来方才那绿衣少女，竟然就是不男不女涂娇娇。这个恶魔成名已有10年。
2: 16、17岁的少女，不想还能如此神似。燕大侠，我就不用介绍了吧？慢着，我有话跟他说。燕大侠，我们几个跟你无冤无仇，并且躲在恶人谷已经10年了。
1: 你为什么还念念不忘要铲平恶人谷呢？是谁告诉你我要铲平恶人谷的？难道是江琴？
0: 江琴？哼，没听过这个人。
2: 是啊，我们恶人谷怎么会有这种无名小卒呢？
1: 就是。<笑>
2: 这厮虽然无名，但却比你们坏上10倍。
3: 你们只要把他交出来，
1: 燕某今日便放过你们。哎呦，哎呦，
2: 各位听到了吧？燕大侠说放过咱们。哎呦，得好好谢谢燕大侠。哎呦，
1: 真的那么好笑吗？
3: 燕大侠，你现在全身上下。 被13根牛筋铁线绑着，又被点了4处穴道，哎，你不求咱们放了你，就是要放了咱们。<笑>哎，你说好笑不好笑？不好，怎么中气又足了起来？该不会冲破穴道了吧？啊，
1: 猜的不错。嗯嗯
4: 死鬼还魂吧！
1: 朱老大，你撑住啊！让你尝尝我的血手。

0: 谷中可有将秦奇人？
1: 没有。
0: 那我的孩子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0: 去。

0: 你杀了我吧！我看你也是一条硬汉，我今日便饶你一命。你此刻饶了我，片刻后我却不会饶你。
1: 哼，我燕南天几时要人饶过？

0: 江青在哪里？
1: 。别耽误我救人。
0: 没想到昔日杀人无数的万春流竟有了如此境界。
1: 我万春流平生没有杀过一个人，他们只是死于我万某医术不精，

0: 严大侠，你好。
1: 你是谁？
0: 在下段长剑，司马炎。
1: 原来是你，原来你已经来了。
0: 我若不来，恶人谷又怎么会和燕大侠殊死搏命呢？
1: 哼，看来是你告诉他们我要铲平恶人谷的。
0: 在下不过是代人传话。
1: 莫非你在替江琴卖命？那你还敢来，不怕我杀了你吗？
0: 若是燕大侠不顾那孩子的性命，尽可以杀了在下。
1: 那孩子在哪儿？
0: 在下奉命来请问燕大侠，若是把那个孩子放回，又当如何？燕大侠是否会立刻离开，永不再来？
1: 好，为了孩子，我答应你。
0: 好，燕大侠，请随我来。燕大侠，孩子就在屋里，希望你抱住孩子后立刻原路返回。

0: 小徒果然有良手，竟将这孩子弄睡着了。
1: 丫头，你要说什么？
2: 我瞧这棺材里的女的，细皮嫩肉，口感哇！

二弟，我对不起你，我非但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孩子，连你们的尸身，我也。

0: 燕南天呀，燕南天，现在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
1: 哎呀，燕大侠，你真以为是你自己找到我们的？这不过是我们的妙计而已，好让你自己送上门来。
2: 我说，你们都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动手！
0: 且慢，再怎么说也是我出力最多吧，要杀他也该是我来。
2: 刚才要不是你们拦着我，他早就死了。我看呢，还是我先来。
3: 你们几个根本不懂杀人，一个杀不好他的肉就算了吗？
1: 哎呀，这种小事儿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哎，我
3: 燕南天是天下第一剑客，要死在你手上没那么容易。
1: 你想杀了他扬名立万也没那么容易。
0: 干什么呢？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哎，我倒有个好主意。
0: 啊？什么好主意啊？
1: 如果我们让燕南天这么痛快就死了，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美意？不如我们让他好好享受一下死之前的感觉，这样也不枉这天下第一剑客与我们相识一场啊。
0: 这个主意好，那我要让燕大侠好好尝尝我的销魂美人功。
2: 哟，这天下第一剑客也太不禁打了，我的阴风搜魂手才使了749招、哎、
1: 我的法髓洗脑拳已经打了3遍了，没力气了。
0: 都怪你们下手太重了，他现在一动不动，打着不好玩了。
3: 你们已经打了好几个时辰了，该我李大嘴的刮骨刀了。
4: 等等，

0: 十四经脉，一毁七八，此刻还能活着，奇迹，千载难逢的奇迹呀！啊，就让他为我试验草药的功效吧。如果试验成功，对你们将来一定大有好处啊！
1: 哎，不是，那你要试验成功了，岂不把这燕南天救活了？
0: 放心吧，此人纵被救活，也势必要残废白痴。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想要他的性命，随时来取，何必急在这一时呢？再说了，这个人呐，伤痕累累，至少可以为我试出30种草药，说不定将来就有一种可以救你们的命啊！
2: 哦，对呀。
3: 哦。这个人就交给老万，老万说的没错。

0: 呀，这小孩子真是眉清目秀的，长大一定是个美男子。
1: 他的肉真的好嫩呢、如果我一口吃下去，那得多解馋呢、我怎么不行？
0: 别动他，放手！乖乖乖乖乖乖，别怕哦！是的，什么都想吃啊。

0: 涂美人，你这是怎么了？这孩子就算是留下来也是个祸胎，倒不如斩草除根，落个干净啊！
1: 我问你们啊，虽说咱们都是恶人，可要说谁是这世界上最恶、最毒、最坏的人，你能说得出来吗？
2: 哎，连人肉都不吃，那肯定不是你啊！
0: 要我说呀，阴老九。
1: 阴老九是够阴、够坏、够毒的，但他长得太丑了，人看见他都提防他了。
3: 胡椒椒，你才丑呢，你们全家都丑。
1: 你说谁丑啊？
3: 我说你
1: 好意思吗？
0: 行行行，别吵别吵了。
3: 你说谁丑？
0: 谁
3: 丑？
0: 娇娇啊，你就直说吧，到底是谁？
1: 我说呀，就是他。
4: 他不过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
1: 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呀，但是呢，要是他跟着我们一起长大，这耳朵听的都是我们说的恶话，这眼睛看的都是我们做的恶事，那他还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恶人吗？哎，要是他把我们所有的本事都学会了，那他不就成为这世界上最毒、最坏、最恶的人了吗？
0: 对呀，等他学成出谷啊，必定天下大乱。
2: 这主意好，我们不能出恶人谷，把他教会了，去祸害武林，替咱们争口气。
1: 就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来替这个小坏蛋起个名字吧。啊，
0: 名字。
2: 名字，既然它是条漏网之鱼，哎，那就叫。

要罐子叔叔，他们又逼着我干坏事了，你忍着点疼。不过还好，万神医说你不知道疼。

0: 的叔叔，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一只刺猬啊。你是谁啊？
1: 你姓什么？
0: 我不知道。
1: 简直就是个废物，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听好了，你姓姜，你爹叫姜峰。
0: 姜峰，我爹现在在哪儿？
1: 他已被移花宫的人害死。千万记住这段仇恨，长大后找移花宫报仇。
0: 万大叔，万大叔，万大叔，万大叔！哎，
2: 小鱼儿，哎，你怎么大半夜的跑来
0: 了？万大叔，我是不是姓姜？我爹叫姜峰。
2: 谁告诉你的？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人告诉我，我姓姜，我爹叫姜峰，是被移花宫的人害死的。
2: 他有没有跟你提起一个叫江琴的人的名字？
0: 江琴又是谁啊？
2: 是该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孩子，你坐。你的身世应该和这个人有关系。
0: 有罐子叔叔。
2: 没错。他就是威震武林的燕南天燕大侠，当年他背着你来到恶人谷，就是为了找一个叫江琴的人，而这个人和你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
0: 也许江琴也是我的仇人之一。
2: 没错。
0: 罐子叔叔就是闻名遐迩的燕大侠。

0: 羊罐子叔叔，我真的活得好痛苦啊，他们每天逼我做恶事，不做就不给我饭吃，可是做了恶事晚上又会做噩梦，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 药罐子叔叔，我今天又做了好几件恶事，真是太痛快了，我现在只要一天不做恶事，我就浑身痒痒。好漂亮啊！
2: 哎，小伯伯，
3: 嗯，
2: 快，帮我看看这琥珀石值多少钱？
3: 什么呀？啊？哎，你别给我摔坏了！
2: 小伯伯，你踩到屎了！
3: 屎！你小子给我过来！你别干他呀！
1: 小伯伯，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笑容哦。
0: 笑也要练嘛。
3: 当然了，这人呐，发自内心的笑谁都会，当然不用练了。嘿嘿，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你要是想当恶人呀，就先学会笑。嘿嘿，笑。我，你小子，你给我过来，笑。
1: 屠姑姑的洗脚水好喝吗？36计里的偷梁换柱可是你让我学的哦。
4: 你看这本书吧，
0: 三十六计
4: 一定要学会，做坏事要多动脑子。
5: 小鱼儿，殷叔叔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小鱼儿。

0: 还我命啊！
1: 叶叔叔，做恶人要先装装

0: 这是埋死人的地方。
1: 叶哥哥，你把我丢在这儿干嘛呀？
0: 做恶人要先壮壮胆儿。
2: 坏老头儿，
3: 这是你让我调制的回春粉，这可是我用了17种草药精制而成，它有返老还童之功效。
2: 真的？那我得赶快试试。
3: 哎，等等，用得好再来找我。嗯。
2: 哎呀，颜色真好看，真好看。嗯。
4: 我这易容的把戏学得不错吧？嗯？
2: 我的本事你学得挺好的嘛！你敢害我？你拿我的本事来害我？你！
5: 杜伯伯，你今天又要拿什么历练我的武艺啊？啊？是饿狼还是豹子啊？
6: 掉下去自己看吧。

0: 不，今天这个也太容易了吧！快叫李叔叔带着剃刀来泡虎骨酒了。
1: 这么快就杀了老虎，莫非小鱼儿跟谁学了新功夫？

杜伯伯，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要是没有本事杀老虎，你又怎么能把它从山里抓回来呢？嗯，辛苦您了。

0: 怎么又整人了？
1: 那些人都太不堪一击了，我小鱼儿这一身整人的本事啊，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0: 哼，真够顽劣的。
1: 嗯，鬼药罐子熬的药啊。
0: 嗯，没错。

0: 我来吧。燕伯伯的病情可有好转？
1: 哎呀，这十多年来我用遍了天下各种草药，不见有起色呀。
0: 万大叔，你一定不能放弃燕伯伯，就算试了一万种药也不能放弃，万一第一万零一种就生效了呢？
1: 没想到啊，你虽然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却没有丢掉良心，还是个好孩子。
0: 这可不一定啊，我小鱼儿可是天下第一大恶人，只不过要看是对谁，如果是对那些恶人，我会比他们坏一百倍的。
1: 好啊，自从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的确像变了一个人呢。
0: 那天晚上那个黑衣人和万大叔跟我说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燕伯伯，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

0: 当今世上能成为你对手的人寥寥无几，你可以离开移花宫去完成你的使命。
1: 大姑姑的意思是，
0: 还记得我要你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
1: 吴绝不敢忘记，那个人叫江小鱼。
2: 喂，我小鱼儿出谷这么大的好事儿，没人给我鼓个掌？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好不容易养个小坏蛋，却被小坏蛋整得这么惨。
1: 受够了，我真受够了。
2: 我现在啊，整晚整晚的不敢睡，生怕这臭小子又想出什么事来整我。
3: 你们知道吗？我就是宁愿见到鬼，我也不愿意见到那个死小鱼儿。
4: 既然这样，我们不如就让小鱼儿玩得再大一点，玩得更开心一点。
1: 更开心一点？什么意思啊？
5: 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抱走你的人长什么样？
6: 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个面具，就露出来一双眼睛。
5: 这个人能在恶人谷来去自如，而且知道那么多的秘密，会是谁呢？
6: 肯定是个武功很高的人。
5: 那是自然，在江湖中能随意进出恶人谷，除了你燕伯伯，我还真想不出有其他的人。
6: 一个都没有？
5: 当然有，那就是移花宫中的两位公主。但问题是，这个人让你去找移花宫报仇，怎么会是他们俩呢？
6: 总之，这个人，第一，他认识我爹爹还有燕伯伯；第二，他还很清楚我爹的死因；第三，他不但知道我家的仇恨，而且好像还很关心的样子；第四，这个人必定和移花宫有深仇大恨。
5: 行啊，你小小年纪分析问题如此透彻。
4: 万神医，小鱼儿可是在这儿吗？
7: 这不是屠姑姑吗？
4: 哈，你们这一老一少的商量什么呢？
6: 我们在商量着怎么害你呢。
4: 好，就算你们要害人，你们呢也应该想出一种臭死人的药，臭死那个李大嘴。
7: 害李叔叔多没意思啊，他太容易上当了。
4: 口气还不小，小心他吃了你。嗯。哎，我跟你说啊，你笑伯伯呢煮了一桌好菜，李大嘴呢又备了一坛好酒，你屠姑姑我可是亲自下厨煮了好吃的笋烧肉，我们要请你吃宵夜，走走走。
7: 哎，等等，为什么突然请我吃宵夜啊？
4: 吃了就知道了。
7: 那可不行，你要不说出为什么，我是不会去的。说不定我吃了你这餐饭就会上吐下泻，三天起不了床啊。
4: 好大的疑心病哦。好吧，哎，我不妨告诉你，我们要为你送行。
7: 送行？
4: 哎，万神医啊，那你要不要跟我们

0: 起给小爷送行啊。
1: 对不起，恕在下不想把这大好时光浪费在此等无聊之事上。
2: 莫非让我出谷？倒是可以趁此机会寻找杀父仇人。燕伯伯，你可要活着，等我的消息。
3: 这个万老头，哼，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别说是我，就算他亲爹，他都不会送行的。
0: 哼，哎，你这拐着弯骂人呐？有你的，
2: 屠姑姑，你想让我去哪儿啊？
0: 等会你就知道了。走吧。哎，
4: 来
0: ，好酒。
5: 小鱼儿的酒量可真不错呀，喝起酒来就像喝水似的。
3: 哎，我水我可喝不了这么多，水又没有李叔叔的酒好。
6: 小鱼儿真识货，这坛子是好酒，李叔叔得了十几年都没舍得喝，今儿喝光的。来。尹九幽，你想干什么？
7: 不能再喝了，再喝小鱼儿就走不了了。
6: 你这个阴老鬼，不喝酒根本不懂这是一坛好酒，我要给你灌一肚子酒，让你变成酒鬼。
3: 哎，别吵了，各位叔叔伯伯这么着急赶我走，为什么？
0: 哎，小鱼儿，你怎么疑心病又犯了？谁想赶你走
3: 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8: 知道什么呀？
2: 肯定是因为我小鱼儿已经越变越坏了，坏得让各位叔叔伯伯头疼吃不消了，所以你们想赶紧把我送走，让我去害别人，对不对？
0: 最后一句总算是说对了。
2: 你们要我走可以，但是这件事情好像只对你们几个有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3: 所以怎么说，你们也得给我点好处才行。
5: 这句话说得真好，不枉费我们十多年来对你的培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没利的事，就算是亲爹要我做，我也不会做。何况是叔叔伯伯呢？
2: 肖伯伯，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6: 我们自然有好东西给你。
3: 斗篷、帽子，这都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点像样的好东西啊？
0: 哎，别着急嘛。

0: 算哪门子好东西啊？这玩意儿饿了又不能吃，渴了又不能喝，背在身上还累。不要。
1: 哎，小玉，这小鱼儿，哎呦，我说你这个小笨蛋，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可是好东西呢。你只要有了它呀，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这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它头破血流啊！你还不要？嗯，
0: 我又不是那种袋子，我不要。
2: 哎，小燕儿，你不是喜欢马吗？啊，只要这个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你买一匹上好的藏马。嗯啊，你如果说这东西不算好的话，哪还有什么好东西啊？嗯，
3: 哎，这一小片呐，就够普通的人家吃上两年了。
0: 啊，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把他说的那么好，那我就勉勉强强的收下吧。哎，除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东西给我啊？
1: 我说小鱼儿，你未免也太黑心了吧？你也不想想，我们的好东西，这些年来早就被你刮光了，哪里还有什么？

0: 小鱼儿，你干什么？
1: 走啊！
0: 你说走就走，
1: 不然呢？酒也不让喝了，东西也拿完了，不走在这干嘛呀？
0: 你去哪里啊？做什么事情？
1: 除了恶然谷，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反正遇到顺眼的人，我就跟他喝两杯；遇到不顺眼的人，我就害他一下。
0: 你还回不回来？
1: 当然回来啊！叔叔伯伯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啊？等我把外面的人都害光了，再回来害你们。
2: 好，非常好。只要你能把外面的人都害得哭笑不得，我们就欢迎你回来，随便让你害。
3: 没错。
1: 走了。
0: 哎，
3: 小鱼儿。
1: 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是我亲手为你做的，你可要时刻带着，这样呢，你才能记得你屠姑姑啊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1: 丑死了！
3: 你，
1: 各位，小鱼走了，大家以后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喂，我小鱼儿出谷这么大的好事儿，没人给我鼓个掌？好啊，没人鼓掌我就不走了。

0: 要想再回恶人谷啊，做梦吧，除非变成死鬼。
1: 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我们小鱼儿啊，出国啊，可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女孩子呢。
2: 哎呀，这遇到的女孩越多呀，死的就越快。哎，
3: 这个小鬼，我们从小养到大，我是忍了多少回才没吃了的。现在他出去了，如果被别人吃了，我们就吃亏了。
4: 小鱼儿早晚会离开恶人谷的，别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更何况江湖上出了件大事情，很快就会腥风血雨，这件事情跟他的身世不无关系，他能搅进去害人，岂不是对我们更好？
3: 杜老大说的对。

0: 是您来了，吾去拜见小姑姑。小姑姑，我们有一个月也没见了吧？
1: 她以前也这么说过。

0: 子，您的伤可有好些？
1: 是小公主啊，我们有一个月没见了吧？
0: 你现在抱我一下，可以吗？
1: 您说什么？
0: 你抱我一下。

0: 小姑姑，小姑姑，小姑姑，您怎么了？
1: 刚才我一时竟把你当成了他。
0: 他是谁？
1: 故人。
0: 那他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1: 这是你该问的吗？
0: 对不起，不该问的无缺不问，不该说的无缺不说。
1: 从小到大，大姑姑到底罚了你多少次，罚得你竟如此听话？告诉我，你有没有恨她？
0: 无缺不敢恨大姑姑，她是怡花宫公主，武林至尊。再说，她管教我都是为了我好。
1: 那就好。
0: 小姑姑，我已经五年没有见到大姑姑了，是不是无缺做错了什么事惹她生气，所以才有意不见我？
1: 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你长大了，太想他了。好了，你大姑姑说今日想见你，你跟我去见她。
0: 真的吗？

0: 不要再上前了，你们都下去吧。是。
1: 大姑姑闭关5年，一向可好？5年没见，你的移花接玉练得怎么样了？
0: 大姑姑传授的神功，无缺日夜修炼，已经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了。当今世上，能成为你对手的人寥寥无几，你可以离开移花宫，去完成你的使命。
1: 大姑姑的意思是，
0: 还记得我要你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吴绝不敢忘记，那个人叫江小鱼，是移花宫的敌人。他只要活在世上一天，两位姑姑就永不安宁，必须杀之。还有
0: 呢？江小鱼可以有1000种死法，但是有一点不能变，我必须亲手杀死他，不能让他死于任何人任何事。唯有这样，才能报答两位姑姑的养育之恩。好得很，你小姑姑近日得到消息。
1: 江小鱼已现身江湖，真的吗？没错，你今日就下山去吧。何陆何霜会与你一同前往。吴缺谨记大姑姑之命。大姑姑闭关5年，吴缺一直没有办法相随左右。我，
0: 你的孝心我领了。
1: 大姑姑今日刚出关，吴缺可否多留2日，像小时候一样，陪您喝茶、下棋？
0: 不必了。
1: 大姑姑，
0: 你怎么这么啰嗦？还不快去！
1: 是，吴缺一定尽早完成使命，及时回来复命。

0: 你还有脸叫我姐姐？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1: 都怪你出的鬼主意，花无缺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我只要看他一眼，我就肝肠寸断。 耗尽了10年功力，才把他从鬼门关救回来。我原以为他为了感激我，会与我喜结良缘。可他却说，有什么使命在身，不能与我成亲。我见他伤好之后。 仍在移花宫不走，便相信了他。相信了他是身不由己。那段时间，我们日夜相伴，朝夕相处。我每天都幻想着，等他完成使命之后，我可以与他白头偕老。 可我等来的是花月奴那个荡妇的失踪，江峰的不辞而别，我中计了，我中了他的计，我恨江峰，他骗了我，他骗了我，
0: 姐姐。 你还放不下？都已经18年了，
1: 怎么，莲心，莫非？

0: 那我们才算出了奇，宋然江峰和那个贱婢死了，他们也不会死得安稳。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江峰生的是双生子，那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燕南天，他本是江峰的义兄。他约好了，在这条路上和江峰会合。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孩子带走， 燕南天找到这儿，一定会把另外一个孩子也带走。他必定会把一身的绝技都传授给他，让他将来替父母报仇。只要我们留下一朵墨玉梅花，他便知道复仇的对象就是移花宫。不错，那么我们带走的那个孩子，将是移花宫唯一的男人。将来有人向移花宫复仇，
1: 他一定会挺身而出，一马当先。他们不会知道，他们本是亲兄弟，世上也不会有人知道。其实他们……
0: 那么如此一来，兄弟就变成了仇人。你想让岁月抹平我的痛与恨？不是的，姐姐，我。
1: 你敢骗我，姐姐！不是的，姐姐，你听我说，已经18年，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到最精彩的时刻了，你该高兴才是啊！你何苦要为难你自己呢？也对呀，最好的时候就要到了，花无缺和江小鱼 这对孪生兄弟就要自相残杀了，江峰和花月奴也要马上得到报应了。我应该高兴才对，我应该高兴才对。
2: 我高兴。

0: 公子，我们怎么走？
1: 何路，你常出谷替移花宫办事，你说呢？
0: 公主只说江小鱼现身江湖，并没有说她在哪儿。江湖这么大，怎么找？还请公子做主。
1: 记得小时候，大姑姑曾对我说过，那江小鱼为了躲避移花宫，逃进了恶人谷，而恶人谷在昆仑山中。他离开昆仑山，要么经关中入中原，要么越秦岭入川，我们一路去找便是。
0: 原来您早就想好了，公子闻他武略，那江小鱼就等着束手就擒吧。公子小心，像是劫道。
1: 劫道？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
2: 还愣着干什么？把身上的金银财宝都给我拿出来！
3: 哎，大哥，咱可不能便宜他们，这三匹马也得留下来。哎，一看就是好酒，能卖不少钱呢。哎，我说大哥，这可还有俩美妞呢，咱兄弟们可有日子没有享乐了。
1: 在下秀玉谷移花宫花无缺，请各位把这条路让开。
3: 什么？秀玉谷移花宫是何处？是不是有很多姑娘啊？怎么没听说过呀？啊！
4: 这两个已经够漂亮了。哎，你们移花宫的头牌是不是更漂亮呢？要多少银子呀？
0: 放肆！公子，让我杀了他们！
1: 这些人怎么连移花宫都没有听说过？
0: 公子，这就是一群草寇，根本算不上江湖人士。所以，
2: 小白脸，少在这装腔作势，赶紧下马，不然宰了你！

0: 下次要是再看到你们为非作歹，我可不会放过你。
1: 见公子饶命！
2: 多谢公子饶命！
3: 多谢公子饶命！
4: 多谢公子饶命！
5: 多谢公子饶命！
6: 我们老李家的丧门星，你不但放死了我哥哥，你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头喊六叔六叔叔叔叔，你天天这么喊我能赢吗？
7: 那你就不能不赌吗？你哥临死之前让你帮我打点客栈生意的。
6: 去，就那破客栈啊，还有人住店吗？你赶紧收拾你的铺盖卷滚回你娘家去，我好把那房子盘出去换两个银子花花。
7: 你说这话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吗？拿给我！
6: 滚！
7: 你走！
8: 看着像是一家人，清官难断家务事，公子就别管了吧。
7: 给我！
9: 太逼人了！
6: 这是我们老李家的东西，轮不到你管。
1: 打得好，
0: 光天化日为何欺负一个女子？
6: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7: 公子，公子替我做主啊。公子，她是我小叔子，自从我丈夫亡故之后，她就天天拿我家里的东西去当，眼看着家里边就快被她搬空了。
0: 起来吧。
7: 多谢公子。
0: 你嫂夫人说的可是实情？
6: 哼，实情又怎么样？少管闲事，滚开！
0: 我若是一定要管。
10: 你什么你？再敢指我们家公子，我把你手指都剁了！
6: 好啊，你们仗着人多欺负我人少是不是？咱们走着瞧。
11: 行了，算了，
7: 多谢公子相救，今日要不是遇见好人，我就要跳井寻死了。
10: 你那些破东西值几个钱？至于去寻死吗？
7: 关键是李六他也不帮我，客栈没有生意，我早晚也得饿死，还不如早点去寻死，去找我孩子他爹团聚。
8: 快回家吧。
7: 多谢姑娘。
0: 这位大嫂，听你所言，你家开有客栈？
7: 是啊，镇子东头的浮城客栈就是先夫留给我的。
0: 好，那今晚我们就住你的客栈。
7: 真的？好，那太好了，我今日真是碰上贵人了。哦，对了，那我就赶紧先跑两步回去烧水，等待贵客啊。
8: 公子，今晚您应该住在下一个镇子，而不是这里。贺青他们早就已经安顿好了。
0: 嗯，换个地方住也合法。走吧。
7: 幸好这套家伙事儿没被那个赌徒给当掉，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招待公子喝茶了。啊，哎呀，公子，来，公子请坐，我去帮公子沏茶啊。
8: 沏茶就不劳烦大嫂了。你去准备些饭食，多买些新鲜的菜来，炖一只鸡，烧一条鱼，还有打些好酒。
7: 哎呦，这可使不得，按说我是开客栈的，这些理应由我来准备。
8: 连喝茶的壶都拿去当了，想必你也没有钱买菜了吧，拿着吧。
7: 啊，那就谢谢姑娘了。那我先赶紧买菜做饭去了。

0: 公子，算了吧。我听小姑姑说，名声多艰，一个壮汉就是一家的劳力。你把他杀了，他们一家老小都会饿死。
1: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2: 对呀，
0: 公子饶命啊！公子饶命啊！
2: 饶命！
0: 饶命啊！
2: 饶命啊！
0: 饶命啊！
2: 你们这帮人有手有脚，不在家好好种地，却要跑出来做土匪。希望你们改邪归正。

0: 这上等的面料，我还从来没见过呢。二位姑娘还真是神通广大，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我这破屋子变成皇上的金銮殿了。
1: 金銮殿，珠光宝气的东西俗气得很，哪配得上我们家公子的清雅？
2: 啊，也对，也对。公子喝的这是什么茶呀？哎呀，我这半辈子还没闻过这样的茶香呢。
0: 大嫂若是喜欢，便一同过来喝杯茶吧。哎，哎呀，这茶壶是杨之玉的吧？
2: 正是。
0: 哎呦，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是杨之玉的，哎呦，这么好成色的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啊，谢谢公子赐茶，好茶，好茶。哦，公子饿了吧？饭菜准备好了，我这就去端上来。

0: 这只杯子我扔了吧。
1: 那又何必？我们走时留给他便是了。
0: 不知深浅的粗鄙之人，公子何须对他好？
1: 大嫂只是热情质朴，何错之有？

0: 公子啊，来尝尝我的手艺，不知道公子能不能咽得下去。
1: 哪儿的话，多谢大嫂。
0: 怎么只有公子一个人吃饭啊？二位姑娘不也一起吃饭吗？
2: 公子吃饭时哪轮得到我们？
0: 啊、富贵人家就是规矩多，讲究讲究。
1: 出门在外哪有那么多规矩？坐吧，尝尝大嫂的手艺。
2: 是是，
0: 来坐，我帮你们盛汤啊。
2: 哎，要不大嫂也留下来一起吃吧？
0: 哎呦，这可使不得。我在厨房里还煮着饭呢，我得赶紧回厨房看一看。你们先吃啊，哎，多喝汤，多喝汤。
2: 这鸡汤炖的还真挺香的，公子您喝，我也要来一大碗，我都走了一天了，早就饿了。鸡汤啊，有的是，每个人喝三碗都够。

0: 哎，出来吧，出来吧。
1: 怎么样啊？啊？
0: 哎呀，
1: 怎么样？
0: 放心吧，我出马，什么时候失过手啊？我炖的那一锅汤，全都喝上了。
2: 是还是你办法多。
0: 哎呦，讨厌！
3: 你们俩别光顾着吹牛，看那药到底好不好使。
0: 我放的蒙汗药，舔一口就能放倒一头牛。李六他哥哥那么壮实，当年不也是被我一碗汤给放倒了？
3: 看来是好使。
0: 那个瘦竹竿啊，撑不过三口汤。
4: 对了啊，一会儿上去那俩妞啊，都别跟我抢，小心我不客气。
0: 我呸！你个色胆包天的东西，你不怕他们俩醒了把你给宰喽？
4: 嘿，你个李寡妇，你跟谁动？

0: 少啊！你干什么呀？
1: 老三，
2: 寡妇说的对，那俩女子会武功，小命不想要了。
1: 笨蛋，咱们可先说好了，钱财我拿五成，他们的用具器皿全归我。
3: 茶壶被褥都是女人的东西，我们不要，
4: 不要，给你了。

0: 哎
1: 呀！哎，待会儿手脚轻一点，桌上那些茶碗茶壶千万别碎了啊！那可都是我的。
2: 咱们也不稀罕呢。
3: 哎呀，知道了。
4: 你们没有被药迷倒，你们骗我。
5: 是你早就露出了破绽，没有逃过何露的慧眼。

0: 找你金四鬼，也得喝我的洗脚水。
1: 你上当了。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观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狠毒的财主。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笑>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老伯，他是……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哎呀，他！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小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常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唱歌真好啊，快走啊，
0: 太好听了，
1: 真好。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2: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怕耶。
1: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2: 走吧，
3: 走吧，走吧。

0: 莫怀仁来了，他来干什么？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0: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娘子，你这姐姐必得姐好，有情有节，把这夫妻伦常摆得一清二楚。娘子真不愧尚书之女，过举子之妻呀。
1: 多蒙我父平日教诲，
2: 老爷动娘酒宴已摆好，
0: 娘子请。
3: 老爷，陈老上士派遣江管家来见。
0: 快快有请。
3: 是，有请江管家。
4: 江兄拜见姑爷姑娘。
5: 江管家免礼。
1: 江管家，我爹爹可好啊？
4: 老大人夫体康泰，至死如意。哦，这有老大人失信在此，姑爷姑娘请看。
1: 多谢江管家。江管家，家下人等可好？
4: 都好都好，下人们都念着姑娘你的恩德呢。哦，
0: 原来是岳父大人，念我初次出门，放心不下，特遣江管家陪送上机。
1: 多谢爹爹。
0: 侍中写道，江管家精明强干，数十进度。哎，此番一路之上多成照看。
4: 哎呀，姑爷不必客气，像我江家和他陈家好比是一家呀。哦，幼小的时候我和姑娘还曾兄妹相称呢。
0: 你们还曾兄妹相称？
4: 是啊是啊，
0: 这我倒未曾听说过呀。
1: 父亲，今乃我父进度单考之吉日良辰，其母与焚香共持之罗婆大宝，由我父亲替命进宝。
0: 好，如此开火上宝，祈求丞相。

0: 酱紫萝卜带着金钟，当机之时也好走动走动啊。
1: 不用，赴京赶考，凭我文采或许走动。
2: 是呀，凭我赴高才定然得中。哎
0: 呀，是啊是啊，凭姑爷高才定中头名。
1: 娘子，就将此罗婆留在家中，全当为父陪伴与你。
2: 多谢夫君，待我将此婆放日活累索取七夕。
0: 江兄，祝姑爷金榜题名。
1: 多谢江管家。
2: 江管家，此番陪同姑爷进京，切莫负我妇女重托，一路之上要尽心尽意守温叩问，一路平安，日后谢亲。
0: 姑娘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娘子，我要启程了。
0: 姑爷，我前去备马。
2: 有劳江管家。哎，夫君就要启程，你还忘了一件大事了。
1: 何事？
2: 你忘了腹中娇儿就要临盆，尚未起名念。
1: 是是是，是该取个好名字。

喝上九条金龙取名生儿你九龙生女你九凤。

0: 正是可有上房啊？
1: 有啊，客官请。
0: 哦，姑爷请。

0: 还有一过年。
1: 哎呦，来着来着。
0: 典姐，叫当家的把马带上槽去。
1: 当家的，当家的出去了，把马给我吧。
2: 典姐，
1: 做啥？
0: 我是叫你忙盯着，给我送壶暖酒来。
1: 等着。
0: 田姐呀，真是深山长林芝，这巧克店里竟有如此水灵的小娘子。可惜哟，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哟，可惜哟。哎，他来着，他

0: 见王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吗？
1: 莫管你是萝卜头还是青菜疙瘩，你给我滚来！
0: 姐，你还嫌弃我？告诉你，就是那陈老尚书的千金，王老爷的妻子，还把我放在心上呢。
1: 莫话，
0: 他在娘家的时候就跟我有来往哎。
1: 算着罢了，陈家小姐能看上你这个癞蛤蟆呀？你给我滚来！
0: 任姐，
1: 你给我滚！
0: 任姐，
1: 你给我滚！
0: 哎，任姐，
1: 你给我滚！啊，金光闪闪的在我眼前一晃。哎，
0: 殿姐，
1: 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啊？
0: 殿姐，你来看，这是一块九龙金丝罗帕，是用纯金绣成的九条金龙，光龙鳞就有一万天，好似那天上万颗明星。这就是小姐送给我的定情表记。不像你这个残花，还在这里挑肥拣瘦的。
1: 你们那些大户人家就是不干不净的，我们可是一清如洗。你就是能同皇帝娘娘勾勾搭搭，也休想动老娘。

0: 姐，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呢？活像个大刺猬。告诉你，此番仅仅我先辞其薄，定让高官得做。你要是依了我啊，少不得还有个妇人之分呢。
1: 啊
0: 啊好死不成反正活，带我逃走了吧！
1: 哎，你不要走啊你！哎呦，哎呦，你不要走啊你！哎呦，我回来了，你不要走啊你！王老爷，王老爷，王老爷，快开门，快开门呐！
2: 店家半夜来敲。

0: 你这是什么话啊？
1: 唐伯虎的话，你带的好管家竟敢挑衅我喂
0: 啊？真有此事？
1: 哼，瞎了他的狗眼，错把我当成举人之妻了。
0: 你此话怎讲？
1: 我来问你，家中可有罗婆宝啊？
0: 罗婆宝有啊，
1: 上面可是用金丝绣成的九条锦龙。
0: 你也是怎么知道？
1: 在蒋雄手中看到的。
0: 在蒋雄手中？
1: 他说是尚书之女举人之妻赠给他的耶。
0: 赠与他的？
1: 他们两个在娘家造就。
0: 住口！蒋雄，蒋雄，蒋雄。姐姐，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往前，环把帘儿卷起来，不怕这寒风吹坏了身子啊。桂香，你怎忍心在那重重阻隔之中又加上一层帘儿啊？
1: 冬娘

0: 近妻儿复发案，莫不是不设为妻或腹中娇儿？莫不是妻前殿不周，遗落了什么药物？
1: 药物？是啊，我真是遗落了药物。
0: 我不叫那管家将兄回来乞讨？
1: 怎么？你要我让将兄回来？
0: 是啊，免得我父劳累。
1: 好心肠！
0: 父亲遗落活物，待妻见起。
1: 且慢。听说进可不必往客，往客无非考写锦绣文章，进可莫单凭天下瑰丽珍宝。我是特地回来取罗克宝的。
0: 罗克宝？好，桂香，桂香，快去宝珀，稍使父亲带上。
2: 是。
0: 父亲，自你走后，岂无心素习？已暂在此，请父亲为我素礼。

0: 火起来了，
1: 起来了啊！
0: 开火，开火！

0: 不好念。这萝卜不好念，这萝卜不好念，跪下，这萝卜不好念。父亲，这萝卜不好，为何不翼而飞了你？
1: 我不翼而飞了。
0: 是啊，像是昨日花园丢失啊，桂香，你快去花园仔细寻找。啊，夫君，夫君，你稍歇一时，待为妻仔细找来。
1: 你装得倒像啊！你叫桂香，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明明是你送去奸夫了罢了。
0: 夫君，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萝卜包呢？
0: 这
1: 萝卜包呢？
0: 这
1: 萝卜不在，明明是你送与那奸。
0: 哎呀，夫君呐！亲恩爱，情深日海，岂此？
1: 夫妻恩爱，情深日海，讲得好，金钱讲话，金钱讲话。
0: 夫妻，

0: 世之力，欺人之气，千金之体，岂怎敌于那江兄？
1: 魔魄现在江兄手中，
0: 在他手中，
1: 他是使你亲手所赠，
0: 是我所赠，
1: 奸情也是他亲口所讲。

0: 将雄浑，三人当面呐、问分明。
1: 怎么，你还要三人当面？
0: 是，
1: 你是想羞死我，气死我，还是家人和我害死我？
0: 父亲，
1: 那将雄他逃走了。

0: 是将兄盗走。
1: 是。
0: 我来问你，包婆有几把钥匙？
1: 一把。
0: 何人掌管？
1: 卫青掌管。
0: 现在何处？
1: 在我身旁。
0: 是啊。一把钥匙是你掌管，你叫将兄怎样的偷，是怎样的打。
1: 卫青也有疑问。
0: 想
1: 昨日花厅之上，几人在场？
0: 四人。
1: 你我夫妻几时分离？
0: 未曾分离。
1: 是啊，你我夫妻未曾分离。你让我是怎样的相赠，是怎样的相送你？
0: 嘿，这相赠一块罗盘，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这袖中来往，着下穿起。
2: 哎，老爷，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0: 哼，你二人混我脚边，出去！
2: 老爷，我家董娘对你可是实心实意的呀！
0: 出去！
2: 老

0: 声，
1: 来府中见你，认死不知姓。
0: 姓金娘，
1: 认定了。
0: 姓准娘，
1: 姓准娘，一走一死，认你兄。

0: 你当真日慈狠心，日慈切齐，
1: 是你狠心，是你。

0: 你不后悔？
1: 日子欲葬。

想啊，陈彩静定是到他娘家安身，此事若在上师府传扬出去，那还了得？有了，我不免歇下休息，差人先送过府去。我那岳父定有迟滞。陈赛进呐，陈赛进，你请做出此事。休怪我冰上加霜严。

0: 小姐，这福门你是进不得的了。老爷有话，
1: 老爷有话，老家院你快讲啊！
0: 老爷他赐你钢刀几把？
1: 钢刀一把，
0: 马身一根。
1: 马身一根，
0: 任你挑选。
1: 老家院，你可知？
0: 食材王府快马一匹送来这休书。记小姐，小姐。
1: 那。

你千万千万不能进去啊，老爷一见秀树是大放泪涕，险些而昏。

0: 此事来，不只有让这道生家计。
1: 小子，像你这样年轻轻的好心人，
0: 哦，我是好心人。
1: 活佛上下哪一个不知小姐你是一个好心人啊？
0: 好心人，
1: 好心人，
0: 好心人，好心人，好心人，为祸

怀就怀在这张休书之上哦。啊，小姐，千万不可如此，千万不可如此，小姐，你身患忧郁，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啊。

小姐，我这游戏三岁一两，你就收下吧，收下吧。

以劳碌之计，小姐还是远走他乡吧。你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早上喊我一声呢，
7: 我晓得哟。
8: 林姐，
7: 哎，
8: 我的妈，你给我喂了苍蝇吗？
7: 客官呐，你放心喽，早就给你喂好着。
8: 你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店姐哟。
7: 好着，莫要夸奖我了，我客官呐，早点歇着吧，明天还要赶喽。你，
8: 多谢了喂。
7: 上上下下都住满着，可把我啊给累坏着。

0: 子，娘子，你怀抱婴儿，可想住店呢？啊！哦，想是药种不变吧？哪有没关系噻？娘子没有关系的，进去进去住噻。走啊，来！哎呦哎呦，来！哎，走。
1: 惦记
0: 阿姨，你看这阿祖长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的，哎呦，真爱坏人，爱坏人喽！娘子啊，这阿祖多大了啊？
1: 20天。
0: 莫话，20天呐，快快弄得动，比满月的阿祖还大嘛！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哎呦！这小伢子是饿坏了，娘子哎，你还没有吃饭吧？你先坐着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1: 姐，
0: 哎，娘子哎，你坐坐坐啊！娘子哎，快来快来吃糖心蛋喽！来，
1: 多谢点姐，
0: 把伢子给我啊！来，哎，哎呦哎呦，你吃啊，快吃快吃，哎。哎呦，盐水都滴到碗里了没？娘子哎，你莫哭噻，你虽家贫身苦啊，可生了个白胖胖的小伢子，也该高兴呐！啊，嗯，哎呦，娘子哎，你要再哭啊，那我的盐水也忍不住了喂。
1: 点姐，
0: 哦，你先骑着，我去给伢子还个宝啊！你骑，哎，你骑骑啊，你骑。
1: 我看这位点姐孤岛惹唱，定是善良之人。如今我举目无亲，游子难养，何不？
0: 啊，姐，娘子啊，还是个大喜嘛！
1: 我天之父是个男儿。
0: 哎呦，这伢子身上的肉啊，嫩的就像豆腐一样的。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
1: 敢问爹姐有几男几女？
0: 你问我吧，哎，莫说几男几女了，就是有个小猫小狗的，我也就欢喜死着。
1: 爹姐若不嫌弃，愿托娇儿做你亲生。
0: 哎呦，就是给我做个干儿子，我就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了。
1: 有老师，干儿一子隔一层，亲生抚养才贴心呐。
0: 就要高兴的三年到三个月都睡不着觉了我。娘子啊，你有几个伢子啊？
1: 就这一个哦。
0: 就这一个哇，那正好给我呢。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哦。
1: 爹姐爹姐，贫妇名唤李连清，丈夫是个武举。
0: 啊，你还是个举子夫人呐？
1: 虽是举子，却是心肠狠毒，拜金家财，不听劝阻，反将我母子赶出门外。
0: 莫话，你丈夫把你这好妻好子弟给赶出来了哇？那你就抱着儿子改嫁呗？
1: 怎可如此？
0: 哼！要是我吧，就非要嫁个好的，我气死他。
1: 点姐，我想把娇儿托与点姐，
0: 托付给我，
1: 望点姐肯收留我儿。
0: 哎，娘子，
1: 为免是非，望点姐将儿改名换姓，免得再生祸端。啊，点姐，你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0: 哦，我该姓王，三点水的王，我丈夫叫王福顺，
1: 就叫王九龙。哦，不叫九龙，就叫金龙。 吧。
0: 王锦龙，好，就叫王锦龙。明天呢，我把这店招牌也改一下，取他父子一人一个字，就叫福锦客店。你看可好啊？
1: 好，就叫福锦客店。

0: 名字？
1: 我叫王金龙。哦，
0: 你母亲呢？
1: 我母亲就是这店家。
0: 你父亲呢？
1: 父名王福顺，在我爱默生。哎，这位大爷像是从京城赶考回来的吧？
0: 是啊。
1: 赶考可热闹啊。
0: 哎呀，赶考有什么热闹
1: 啊？那你可考中来了？
0: 这惭愧。
1: 哦，你胡子都这么长了还没考中啊？哎，是个什么难题把你给难倒着吧？哦，
0: 我的文采倒好，只是口试知识差错了一点呐。
1: 他考你什么题呢？
0: 他出了个上联：八斗七星，水滴连天，十四点。
1: 那你是怎样对的？
0: 南来孤雁，月中带影，双翅飞。
1: 哎呦，坐着坐着错着，一只孤雁带一个影子，怎么还是双翅？应该是四翅了。你该对南来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
0: 哎，这点道理我岂不知，只是我心绪不宁，失口吧。
1: 算着罢了，你不要睡不着怪传觉吧。
0: 小小年纪怎可如此高傲？
1: 哼，不是我夸口，当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
0: 如此轻薄狂妄，太失家教，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个小小顽童也来取笑于我。

0: 妹妹呀，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的，走，本儿子说理去哟。
1: 到哪里去说理？
0: 有位客官欺负我儿子，他上京赶考，出拐漏筹也没有考中，他呀把题给打错了，是我儿子指点了他，他反而恼羞成怒，骂我儿子没有假借安慰。
1: 像是金龙村的买菜恼怒了那位客官，
0: 我儿子就是有能有才吗？
1: 我是说了，他胡子都那么长呢，还没考中。
0: 等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放肆！你怎能日此狂妄啊？妹妹呀，你怎么还骂他噻？
1: 姐姐，有道是“将计不稳，难起高楼”，有念不骄，难以成人。
0: 阿姨，说的对耶。
1: 儿子，你姨妈说的对，快去听你姨妈熏教啊！快去，快去噻！姨妈，金龙，常言道，文身不教，文败不伦，教者必败。你小小年纪，千万不可日此高傲啊！
2: 多么姨妈教导，还是错。
0: 好着好着，儿子快起来！姐姐，你先去歇息。我带金龙去向那位客官赔过不是。妹妹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活请礼呀！啊，
0: 那好事，你们去，我去给你们做饭啊。妹妹呀，你要快点来哟。哎。
2: 姨妈，客官不在，你里边坐坐，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客官。

0: 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赔个不是哦。
1: 不必如此，殿姐。
0: 你那里美可是宝美，是我亲爹爹的妹妹。哎，她是个苦命的女子，没有嫁到像你这样的好丈夫。她丈夫虽是武举，却死不成才，还将她母子赶出门哦。
1: 哦，是赶出来的。
0: 是的。
1: 那她何以为生呐？
0: 只得办公为奴噻。
1: 办公为奴。
0: 哎，堂堂举人之妻，妇人之体，岂可办公为奴？哎，她总不能握着斗子当小姐，光做身子做妇人吧？
1: 宁可以死，要劝民间。你把人命看得太轻重。有道是：金盆打碎，分量。 还债呀！依
0: 我看呐，是金盆就打不碎，打碎的就是瓦罐子了。哼！妹妹，妹妹，妹妹耶！
1: 举人之妻，办公为奴，这绝不是赛金器了。

0: 好戏来到，王家公子真荣耀，真荣耀。金榜题名信事响，福晋客栈把喜报，把喜报。
1: 震天响，
0: 大红喜帖报驾临，恭喜老夫人，
1: 起来，
0: 恭喜老夫人，
1: 起来，
0: 恭喜老夫人。
1: 哎呦，你们要这样呢，那我也只好跪着了喂。
2: 老夫人啊，你老肚胀着疼，
3: 做了八福熏啊，
0: 即刻就要恢复来着。
1: 魔华，我儿子中爪，
2: 中爪，
1: 中爪，
3: 中爪。
4: 姐姐，
1: 妹妹也，儿子考中状，儿子考中状元中，怎么，他果然中了，
0: 中了头名状元了，
1: 妹妹也，儿子考中状元，你怎么还哭呢？
2: 老夫人呢？快来接喜报吧！
1: 妹妹也，快来接喜报吧！
4: 姐姐，你让你来接报。
1: 妹妹也，你来接报啊！妹妹也，你我同结哟！
2: 老夫人呐、啊，小的们告辞了。
4: 报喜官请转。
1: 谢谢
2: 来来来，
1: 给你，
2: 多谢，
1: 啊！
2: 老夫人呢？状元公快马加鞭回府来着，小的们告辞，
5: 小的们告辞，
0: 小的们告辞啦！
6: 状元公回府。

看得惯了啊。

0: 哎，母亲是哪里话来？为人岂能忘却根本？哎呦，
1: 妹妹爷，你看喏，到底是我们的好儿子哦。啊，
0: 姨母，先前你带人诉冤，孩儿一名下属官员即日办理，现已查明。福州王兄曾在十多年前献破卖官，甚是可疑。只是不知那位苦侄现在何处啊？
1: 这苦侄。难道那苦侄就是你？啊！
2: 启禀大人，福州来闻，那王兄就是将兄，现已捉拿归案。
0: 好，姨母，你那横行的丈夫现在何处？我要拿他一并问罪。
3: 西河县奉命来见。
2: 启禀大人，西河县求见。
0: 知道了，请母亲姨母连后回避。啊，
1: 哎呦，儿子，你这不是把我关进鸡罩子里，活活憋死着吗？
0: 请母亲暂待。有请。
2: 是，有请。

0: 好了，无可重情事，做过之前传兰意。参见巡案大人。
1: 王大人免礼。
0: 谢大人。
1: 母亲，
0: 见过伯母大人。
2: 哦，是你呀。
1: 母亲，王大人，我的姨母也正在此。
0: 见过姨母大人。
1: 王大人请坐。
0: 谢坐。
1: 姨母，孩儿在京中将这件冤案交与王大人查办，请姨母相请。
0: 请示相请。
2: 原来是你在审这个案子啊！我说儿子，你要他办此冤案，那真是埋怨要跑到石灰殿里找错门呢。
1: 啊，
2: 儿子，我们家里也不要卖这个假死文了，你把这个鸡罩子拿掉，让你姨母出来好好认认这个没有长良心的人。
1: 请姨母吃汤。

0: 你，
1: 我，
0: 你，
1: 我，
0: 你，妹妹，妹妹呀，哎呦，妹妹呀，儿子，他就是那个无情之人喏。
1: 啊，你。

母亲，此乃不五品之愿，令大不与天下，请母亲站在一旁。哎呀，大人呐，怎奈我父亲今日是千万不能传扬出去，望大人撤去公堂，让我父亲。定国还算什么父亲？今日我要在这大堂之上，诉一诉我十八年的罗盆愿。以母亲看，可是这块罗盆。

蝶成双，鸳鸯较劲，牛羊不如雅秋，小青鲜花开放，百鸟齐鸣，青山含笑。

0: 让姨母蒙受如此大冤，姨母受苦了。
1: 哎呦，儿子，你老是叫姨母姨母的，叫得我心里真难过。哦，你快去认
2: 姐姐
1: 金龙。
2: 姐姐
1: 金龙，我不是你的生母，
2: 姐姐，
1: 你姨母才是你的生母。这怎样，儿子，不可分。儿啊，儿啊，你快去，快去认你的亲生母亲。
0: 娘。

0: 娇娘妻。
1: 母亲，
0: 哎呀，啊！
2: 歇着，儿啊，儿啊，
1: 母亲，
2: 这个案子不好多，你呀要好生的想一想呢，啊，哎，走走啊，快走。哎呦，快走，走上。

这个人呐，只会做事做话，偏偏就不会做人哦。妹妹呀，我看他也怪可怜的，如今怨一杯气一出，他错也认着了，看在伢子的份上，你们夫妻就和好了吧。

0: 母亲。
1: 儿啊，
2: 惜或惜。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

名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0: 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
1: 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
0: 陈硕，不，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
1: 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那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
0: 不，陈硕，你不能这样。
1: 那我该怎么样啊？
0: 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1: 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0: 不。哎，你这人。
2: 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

0: 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眼红呢？如果他再跟绵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
1: 我是欣赏他，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一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
0: 肯定是要挺他，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
1: 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扛。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
2: 陶律，
3: 哎呀，还是这个屋啊。哦，换了换了啊。好，
0: 陈总。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啊。哎，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
3: 哦，
0: 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
3: 一定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
4: 刚回来刚回来。
3: 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
4: 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
0: 进去聊吧。
4: 进去聊吧。
3: 进去进去。我们集团感谢良诚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去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
4: 孙总。
3: 嗯，
4: 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
3: 啊，
4: 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啊，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的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
5: 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
4: 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两点呢，就是两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
6: 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
0: 孙总啊，
3: 嗯，
0: 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
3: 哦，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 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了。
0: 孙总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订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
2: 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
7: 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啊，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
3: 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呀。
4: 那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0: 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
3: 那按你们的意思呢？
0: 咱们商量个数字。
4: 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0: 哎，陈硕，
4: 我说了不谈。
3: 嗯，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
4: 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方瑞，别跟我了。
8: 为什么呀？
4: 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
8: 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你坐哪我跟哪。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一会找她说。
4: 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3: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9: 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0: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
3: 多谢赐教。

0: 陶正，
1: 嗯，
0: 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
2: 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设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的。
0: 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2: 方略，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
3: 王律师，

0: 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
1: 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

0: 请。
1: 陈硕。
2: 方丽考虑。
3: 沈硕，
4: 你也看到了，方丽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
2: 对不起，方丽。
1: 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
5: 不能这样啊！
2: 方瑞，轮不到你说话。
3: 方瑞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赚回去。
1: 想
0: 好了，
1: 行吗？
4: 陈硕，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
0: 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丽，谢谢谢谢啊。
6: 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
7: 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
5: 姑姑，
8: 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
6: 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不是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
8: 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
6: 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
8: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
5: 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
4: 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就。
8: 你瞪我干什么？

0: 被气垮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
1: 我要是她，我也这么劝
0: 你。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她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
1: 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您。
0: 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
1: 不必要偏着站队嘛。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想搞法律，我就爱玩儿，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您之后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才下定决心好好备考。
0: 为我呀？
1: 也是为我自己。
0: 对嘛，为你自己呀。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
1: 我认了。
0: 喂喂，等一下，等一下。卜哥，敲门。可以了，可以了。
2: 你欺负人孩子呢？
1: 别别，你俩
0: 还姑欺负呢。别酝酿感情，有话直接说。
2: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不要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1: 我从来没指望他们。
2: 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
0: 没错，我就相信这个。
2: 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
0: 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
2: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
0: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误会了啊，我们不一样，不是一路人。

0: 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很严重是吧？
1: 谁知道呢，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共管账户这个事儿，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顺往死里整也说不定。
0: 哎呦，万一有一天，
1: 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硕的瓜烙了。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建了共管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我们粮仓所是什么样的名声啊？
2: 王律师。
3: 哟，王律师在啊？
0: 老韩，什么事儿？
3: 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
4: 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
3: 这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
0: 行，
3: 那
0: 你忙去吧。
1: 韩律跑得真快啊。
3: 你什么意思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时候倒挺好意思啊。黄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
4: 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
5: 哎呦我真的我头疼，告诉你头疼，我

0: 醒醒！
1: 干嘛？
0: 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
1: 我睡了多久啊？
0: 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
1: 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它就着。
0: 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

0: 当你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
1: 喂，妈，怎么啦？
0: 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切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0: 协议有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那你什么时候把欠款给我？家属，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
1: 你欠的那笔款，我的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下属，我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2: 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儿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1: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2: 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
1: 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 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
2: 我尽快还。

0: 喂，
1: 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没有。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
0: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
2: 来，你先玩。
3: 来，
4: 努力这个打电话。
3: 没有，两个。
0: 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
2: 去啊！
5: 哎，这个还主动跑到干这打电话。哎，
0: 来，我去。为什么？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

0: 没下班了？
1: 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
0: 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
1: 对，我已经放心了。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
0: 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
1: 我觉得是个小案子。

0: 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
1: 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
0: 谢谢徐老师。啊，徐老师，明天开庭。
1: 加油。

0: 打赢他，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
1: 哎，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
2: 一会儿上
0: 台游戏，
2: 把关呢，询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
3: 罗律师，哎，谢明啊，替老同学打个招呼呀、啊。
0: 肖楠楠，你好。
4: 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嗯。
3: 整得挺严肃。
5: 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2: 沈班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十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
5: 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十年前，请注意是十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的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两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

0: 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三段视频证据和一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诉视频。
1: 审判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
0: 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
1: 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
0: 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
1: 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
0: 是否真实一看便知。
2: 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

0: 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这么矫情。
1: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她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她呢，她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她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她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她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
2: 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
3: 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
2: 审判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
4: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5: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是男朋友特别厉害。
4: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5: 嗯，生活特别幸福。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
4: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5: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您怎么想？
4: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4: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呢？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
2: 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3: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
0: 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1: 你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
0: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那装成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1: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0: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
2: 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他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他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他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保护啊，穿戴着我的学生家长的轿子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现在给我出来！好，你们咋就这么贱啊？

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

0: 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1: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2: 不妨，要不咱们调解吧？
3: 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官司就算输了。
2: 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
3: 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
2: 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哎呀，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都行。
3: 就你那点出息！
2: 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
4: 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

0: 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
1: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
2: 师姐，哎，师姐，判决下来了。
3: 真的？啊，怎么样？
4: 诽谤罪成立，拘役三个月。
3: 天哪，太好了！
5: 你看，
3: 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向南去。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
5: 好，胜诉啦！
1: 居然真的胜诉了。
3: 怎么样？我们让小罗受到了惩罚。嗯。
6: 老罗刘先生，行了行了，都别看了。

0: 罗姐、秋姐，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
1: 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
2: 真好，
3: 这要结婚了，
4: 先生，我们来喜糖。
0: 谢谢，恭喜恭喜啊！
4: 谢谢，
0: 欢迎，
4: 谢谢三位。
1: 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哦，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
3: 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
1: 嗯，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
5: 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3: 应该的。
6: 这是英华。
7: 请楠楠走。
6: 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
2: 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
3: 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
2: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和当年铸成案很相似。
4: 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5: 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9: 鸡蛋来啦！
8: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9: 哇，好棒啊！
8: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因为这件事儿，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肖楠楠，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各位律师，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
1: 方女士，你们愿意来道歉呢，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态度要老实。 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
2: 很好，
3: 罗律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谢谢你，
1: 再见，楠楠，随时联系啊。
2: 谢谢你，再见。
3: 新婚快乐，
2: 谢谢。
1: 那我们先走了，嗯，好，注意安全，慢慢走啊，拜拜。三位律师，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
4: 以后要善待他人，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谢谢，
5: 谢谢，辛苦了。
1: 你们教育了我，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
5: 我也走了啊，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
1: 谈事情，谈恋爱，谈事情，谈恋爱。
5: 别瞎说了，妈妈。

0: 再说，有好的事情发生哦。走吧，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1: 好。
2: 没想到这个案子啊，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
3: 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严格保密，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关机，都放桌上。
4: 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
5: 我们发现啊，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
0: 你看这笔，这一笔，这一笔，还有这一笔，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还有这几笔资金呢。
6: 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
5: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向法院、公安机关举报，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
7: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0: 最近。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鑫的账目往来，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的问题，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
6: 徐老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发现该不该告知委托人？
7: 你怎么看？
6: 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告诉他。可是
0: 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了，如果刘总知道了，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去举报万和和万总。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刘总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块去举报，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
5: 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
4: 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
5: 乃至转清算。
3: 可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举报，他们举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面对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未尽忠实勤勉义务，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
7: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鼎鑫债权一系列事项，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如果两个人知道的话，那就不叫秘密。刘总最近情绪非常焦虑，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另外，就算他保证不泄露，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徐律师。
6: 哦，是这样的。
3: 都不说话是吧？行，那我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以管理人职责来说，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义务如实地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可是，一

0: 但报了案，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而且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所以为了工作大局考虑，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
1: 所以，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那我们暂时不公开，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你们觉得呢？
2: 我同意。
1: 你呢？
2: 徐老师，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鼎鑫告知真相。
1: 我刚才说了，选择暂时不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2: 可我还是……
1: 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
2: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1: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2: 也是啊。哎呦，我给忘了，徐老师，我这突然有点私事，我要马上走。
1: 什么事儿？
2: 家事。对了，还有徐老师，刚才咱们聊的，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那我先走了，去吧，我先走了。

0: 那我也先去忙了，许律师。<笑>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梁呢？
1: 方律，只要能取得卓越所的谅解，我们双方行动一致，并且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0: 我的建议呢，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好，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同时呢，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
2: 喂，有事儿啊？
3: 有事儿。
4: 陈硕，你在哪儿呢？我要见你。
3: 在忙呢。
4: 我不管你忙不忙，我一定要见到你。
3: 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去。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了。咖啡馆见，好吗？行，咱一会儿见啊。
5: 你好，罗小姐，今天还是老样子吗？两杯美式咖啡。
3: 啊，对，两杯。
5: 好的，稍等啊。
6: 您的咖啡，小心点了。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的话，那不叫秘密。 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

0: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铸成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铸成案有关系的。
1: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2: 我来了。
3: 怎么了？遇到事儿了？丧个脸。
0: 我是遇到事儿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3: 说吧。
0: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铸成案很相似。铸成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在铸成集团重整成功以后，因为骗贷和隐匿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当年梅大良在查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情理上推，梅大良是什么人？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很有可能梅大良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但他这样的行为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或者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良夫妇的动机，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

0: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嗯，当年是梅大良夫妻两个单独做的这案子，那他们没让梁成锁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会作何感想啊？而且，虽然梅大良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
1: 你是说
0: 许卓？我提醒过你了。 他和梅大良夫妇的案子有关系，
1: 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良是一致的呀。
0: 你说的利益一致呢，是目标一致，不是分配一致。有利益就有纷争。罗英子啊，我提醒你一点啊，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1: 你觉得会吗？
0: 怎么不会啊？
1: 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不会告你违约吗？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陈叔，你还会关心我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0: 哎，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生活中见面就对掐，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哎，反正也不重要。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还有别的事吗？
1: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0: 我没事，挺好，走了。

0: 他们除了那块地，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
1: 梁晨所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听梁晨所的。
0: 许律师，你是个明白人。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只有万和重整成功，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1: 听方律师的意思是，你们暂时不想公开。
0: 我听你的。如果你们想报案，我们也没办法阻止。
1: 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
0: 这正是我今天约您见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也就不会有人去报案。可是如果卓越所透露给你们的委托人的话，哪怕是那个刘总啊，他承诺不报案，我们也不敢承担秘密被泄露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去报案。那其结果你应该能想到，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重整一定会失败，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
0: 那这就得请许律师管好自己人了。我们这边你放心，这关乎到我们梁晨所重大的利益，我们绝对保密，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
1: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听您的。
0: 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不报案，我们不报案，但是我们积极配合梁晨所的工作，将来重整计划中，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首偿。
0: 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进去。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才可以。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不报案了。
1: 同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冯律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对了，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和我提过铸成案，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
0: 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
1: 不是，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但案卷在你们所。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看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
0: 嗯，我知道了，我会管好自己。您那边？
1: 放心，我会解决好的。
2: 你怎么想到了这些？
3: 哼，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梁晨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在这个调查中呢，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就让我想到了铸成案。那当年铸成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那如果他转移了，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如果你们发现了，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
4: 我们决定
2: 暂时不向社会公开。当年筑城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一旦东窗事发，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那样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为了大局，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即使我们后来出事，梁成所接手，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筑城顺利重整后，于成为了减罪，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事后梁成所报案，将于成送进了监狱。
3: 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梁成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好筑城案出现了，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
2: 不会的，这件事情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
3: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对梁成所泄露消息了呢？
2: 这是核心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3: 许卓呢？他知道吗？
2: 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们一样。
3: 他也同意暂时保密？
2: 当然啊，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他当时刚起步，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
3: 可是梅先生，我一朋友跟我说，利益一致，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战线，可如何分配利益，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
2: 那你轻看许卓了，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再说了，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市价，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怎么了？
3: 没什么。那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2: 几个助理，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英子，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4: 许卓呢已经同意了和我们采取统一行动，但是有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罗英子在他们团队，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
5: 你是怕
4: 从现在开始万和的所有信息对陈硕一律隔绝？我希望你呢侧面的去提醒他一下，他现在是梁城的人，如果出卖梁城的利益，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5: 方略，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好吗？
4: 不提醒也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他可是你介绍的人。
3: 你上哪儿去了？我先倒杯水。去了趟梅先生那儿，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
6: 那梅先生怎么说？
3: 他只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暂时保密。
6: 是啊，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我们都应该保密。
3: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筑城案有点太像了？
6: 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
3: 你看，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哎，我承认 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不过事实证明可能我也是想多了，因为梅先生说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
6: 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3: 因为梅先生说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何况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所以说呀，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7: 他是你们的人，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能说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这边我有办法，请你放心。好，就这样。
8: 徐老师，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
7: 不用了。
8: 好。
7: 对了，帮我看一下罗律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让他上来一趟。
9: 徐老师。
7: 英子，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我和邱律师讨论，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
9: 徐老师，我不同意。两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我们是鼎鑫代理人，按照受托责任来说，刘总理应知情。我们知情不报，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那铸成案就是前车之鉴啊。
7: 谢谢你担心我。当年钻石梅先生夫妇参与铸成案，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作为团队负责人，我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英子，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
9: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
7: 英子，我得提醒你一下，鼎鑫案的负责人是我，鼎鑫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为我提供服务，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任何法律风险都是由我个人承担，不涉及到其他人。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做好我们的监督工作，让破产重整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能够最大化。
9: 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
7: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就听我的吧。
9: 好吧，那崔老我先走了。
7: 英子
9: 啊，
7: 再耽误你点时间。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看好你的潜力。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所以，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
9: 啊？您是认真的吗，薛老师？
7: 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9: 不，您过谦了，卓越所很好，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薛老师，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
7: 我给你时间考虑。
9: 嗯。那如果我答应了秋华和夏叔他们呢？
7: 我要的只是你，罗英子。
9: 徐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创办樱花所之前我们仨就在一起了，让我抛下他们我可能做不到。
7: 这样吧，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不过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
9: 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
7: 我们都是律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本质就是得失而已。如果能得到你，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英子，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滔滔不绝，非常自信，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很庆幸，让我遇到了你。
9: 徐老师，
7: 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
9: 抱歉，徐老师，那个。我再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啊，再见，徐老师。
7: 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0: 喂，你跟哪儿呢？
11: 在家。
10: 出来吗？
11: 有事儿啊。
10: 有事儿。
11: 一会儿老弟，我讲。
10: 喝点什么？
11: 随便。
10: 服务员，
12: 你好，
10: 来杯一样的。
12: 好的，
10: 谢谢。我脑子不太够使了，想借你脑子用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
11: 说吧。
10: 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并且许诺我一旦加入就让我成为合伙人。
11: 接着说吧。
10: 当然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叔，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11: 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
10: 对，如果是你呢？
11: 这事儿关系到你们樱花所的未来，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不是我。孙子啊，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那不就很明显了吗？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
10: 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我试探的问梅先生许卓向梁成所泄密的可能性。梅先生不这么看，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梅先生也不认可。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而且梅先生说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
11: 那你认同吧我的这个理论，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
10: 我也不认同，起码是当下吧。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
11: 好，你不为了利益，那许卓呢？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不是， 做慈善，搞公益。换个思路，咱不聊许卓，聊聊梅大良吧。你觉得现在的梅大良和以前的梅大良是一样的？
10: 原来的梅先生，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啊。
11: 往前倒，往前。以前的梅大良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净身出户，创立了梁城所，不说一手遮天吧，但一定是飞扬跋扈说一不二吧。
10: 飞扬跋扈，梅先生可能吗？
11: 怎么不可能啊？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你自己想想。
10: 然后呢？
11: 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良夫妇，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做，工作量太大，他们消化不了，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也没让梁城所的其他合伙人碰。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3000万。如果不是梅大良夫妇出事的话，除了30%上交律所，剩下的全都是梅大良夫妇的。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其他梁城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哦，有一个人喝上汤，许卓。许卓喝的，这个呢是梅大良夫妇赏赐给他。我想问你啊，赏赐别人的人，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谢谢。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当我没说。
12: 这两杯拿铁，
13: 姐，您还是馥瑞白低因脱脂奶。
14: 小磊，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
8: 和我可没关系。好嘞，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你就直说吧。
13: 姐，您看一下，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您有利的款项。您这2%的股份，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您也不希望我大伯小叔他们欺负我吧？
14: 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你看一下，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13: 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14: 你别怪我坐地起价，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我做的呢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那我早就卖给你了。只要你拖到现在，我也没辙呀。
8: 兰姐，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但是比起负债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加上行情不好，工人工资亏空大，郝总的钱进去不少，你看能不能？
14: 谁都难，我也难。就说夏叔，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就这样，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替你说好话。
13: 这样，姐，钱我去凑。但是在那之前，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
14: 好。那我就等你10天。
15: 明天的报告你们要好好的准备啊，争取拿一个好成绩啊。
16: 嗯，老师再见。
15: 哎，
17: 明天是
15: 秋华。
17: 哎。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
2: 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3: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
4: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5: 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
6: 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
7: 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4: 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杨胜素，
8: 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我很放心。他热血、聪明，能扛事，但有的时候啊，容易冲动。你呢，缜密稳重，你们俩在一起，正好互补。
1: 谢谢您的夸奖。
0: 有事？
1: 梅先生，我是为祝成案来的。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像祝成这么大的案子，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哪怕梁城所的人都参与，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那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
0: 工作需要。
1: 是吗？
0: 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当时呢，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
1: 只是这个原因吗？
0: 你以为呢？
1: 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接受。
0: 怪不得英子欣赏你啊。
1: 我是最好的配角。
0: 好吧，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人啊，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

0: 当年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同心努力，有了后来的良成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学生们的主人。现在回想，这种权威很愚蠢，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都被我们看成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很膨胀，杀伐决断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就是在这个时候，朱成案来了。
1: 喂，徐老师，
2: 今天怎么没来？
1: 抱歉，徐老师，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我这两天可能都过不去了。
2: 这样啊，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1: 对不起，徐老师，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我这还有点忙，我就先不说了哈，再见。

0: 你在啊？
1: 嗯，
0: 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
1: 哎，你过来呗，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那正好，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等你说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两句。你先说。
1: 许罗想让咱们三个加入卓越所。
0: 哦，
1: 然后呢，让我当合伙人，你和夏初律师呢？当卓越的律师，哎，但人说了啊，给你待遇从优，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
0: 你答应了？
1: 你猜？
0: 那你怎么想的？
1: 哎，先生，我因为这个事儿，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他觉得呢，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
0: 哼，
1: 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我下意识的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但是人梅先生呢还总给他做背书，我也就没多想，觉得还是梁成锁的嫌疑最大。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余成犯罪的线索以后，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而这件事儿呢被梁成锁的合伙人知道了，
0: 嗯，
1: 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万一铸成的股东得知管理人明知道余成犯罪而选择隐瞒不报，那他们将来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啊，转过头来就可以诉管理人失职而要求赔偿，而梁成锁就要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上全部的身家。铸成案呢，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梁成锁的其他人参与，也就是说巨大利益没我们的份儿，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
0: 嗯，
1: 但是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呢，哎，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利益呢大家可以均摊，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
0: 嗯，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忘了一条，梁成锁当时是没有人知道铸成案内情的，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就只有许卓了。
1: 可这事儿吧，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他说不可能是许卓，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哎，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0: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据我所知，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古人说大恩不言谢，深恩几近仇，大恩没办法报，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0: 轻人呢？再说许卓，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还有一点，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
1: 说是这么说，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地为许卓背书啊。
0: 梅先生是你的恩师，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但我很客观，我今天问梅先生，当年铸成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2: 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我们的确欣赏他，但这也是一种警示，我们想让谁活谁就活，不尊重我们只能被晾在一边。可惜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可当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
0: 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
1: 反正我觉得现在就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就先不去住院所，先让夏叔替我去。
3: 哎，徐老师。
4: 丁凯。
1: 我之前也跟您说，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行吧？
4: 为什么？
3: 哦，因为我啊，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
4: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个其实您也知道，这个我家里不是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他呀，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他不放心。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就想让我回去认识，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
4: 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
1: 这么理解也可以。
4: 相亲你不至于吧？
1: 嗨，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哎，对了，徐老师，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
3: 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
4: 那结果是什么？
3: 这个事儿呢，
1: 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叔律师都说过了，他们听完很激动，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三个女孩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所以呢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就是我们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
4: 你们不加入我很难过。
1: 是是是，我也是。
4: 但也没办法，你还是先回家吧，我去早会。
1: 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再见。
5: 你吓唬什么呀？
0: 牛，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
5: 啊！我容易吗？哎，人在江湖飘。哎，对了，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就先别跟夏叔说。
6: 他又提起铸成案了。
4: 邹怀玉因梅大良出事和铸成案有关，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
6: 你搪塞过去了吧？
7: 暂时消除怀疑，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他还是模棱两可。我拿不准他，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
4: 我提醒一句，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
6: 走了。
0: 夏叔，我们俩把钱借给你，你就别犟了，行吗？
8: 不行，罗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我不能要这笔钱。
1: 我也帮你算了，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这还只是第一笔，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按照你的提成的话，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

0: 你算少了，还有滞纳金21万呢，这笔钱必须要，记住了吗？
1: 我知道，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
0: 你一穷二白的，还担心上大少爷了，他用得着你操心吗？卖两套房子钱就出来了。
1: 就算是卖房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之后我再问他要吧。
2: 哦，对了，夏叔，我忘了个正事儿，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我暂时不去了，还给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行吗？
1: 是去徐老师那儿吗？
2: 是，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你有空吧？
1: 他不还我钱，我搭理他干嘛呀？晾一边得了。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去体验一下。
0: 你跟一二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你最好别期待。
2: 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确实有点着急，要不你就明天去吧。
1: 好，那我先下班了，回去准备准备。
2: 不是，明天去你现在下班，才1点多。
1: 我想去做个脸，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
2: 去吧。谁让我有求于你。
1: 我走了，拜拜。
2: 拜拜。
0: 刚才还为钱发愁呢，这就做脸去了。这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
2: 他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两眼，分散一下注意力。

0: 您迟到也太久了吧？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来啊？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1: 我们一起的。啊，你怎么才来呀？
0: 堵车了，徐老师来了吗？早来了，快走吧。
2: 不是大小姐，您干嘛呢？啊，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我第一天过来上班，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嗯，你看人都笑话，
0: 徐老师好有，
2: 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来工作的吗？这给谁看呀？啊，好了好了，
0: 我哪花枝招展了？这叫注重仪容仪表。
3: 送不了。
2: 徐老师啊，
3: 行了，快走吧。
2: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是？
2: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之前和罗律秋律去过您的公寓活动，我还跟您合过影呢。
3: 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欢迎。不过，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现在突然间换人。
2: 放心吧，徐律师，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行。
0: 既然你们坚持要换，那就换吧。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
2: 没问题，走吧。那个，徐老师，我上次想找您签名，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印出来了，您看能不能帮我签？
1: 不必吧，
3: 没事没事。
2: 谢谢徐老师。
3: 好了吗？好了，好，走，
2: 徐老师，拜拜。
4: 方律师，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这个夏律师，他之前是你们所的吧？夏叔啊，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
5: 他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后来他爸爸不是出事儿了吗？我们也不敢再留他呀。哎呀，这个孩子呀，挺简单的，就是个背书的机器，喜欢背法条。办案子，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提得快一点，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3: 行，我知道了。显然是最好养的。
2: 先这样。你照片从哪弄的？
0: 网上当的呀。我找了好多照片，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
3: 喂，你快好好算的吧。你来是工作的啊，
2: 不耽误。
3: 夏律师，
2: 徐老师，
3: 新环境怎么样？
2: 挺好的，徐老师，你快坐，我给你倒水。
1: 徐律师，您来的正好。鼎森有一笔债权，现在账是对不上的，我正好想请教你一下，就这一笔，跟最后这个总数。
3: 行。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
2: 什么意思？挺好的，我刚看了一眼，工作肯定是够用的，打游戏差点。
3: 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
6: 不用了，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打游戏的。工作要做好，游戏要打好，还有哪个？
7: 徐老师，名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
6: 行，知道了。那这些晚上再说，你们先忙。徐律师，你们好。徐律师，请，来请。
2: 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工作都让咱们干，他倒挺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说跟他商量吧，还要等到晚上，什么意思？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秋姐，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
8: 不是夏叔，不用吧？徐律师，我们是代表名山集团的孙总来的，有个案子想委托您。
2: 您喝水。
8: 哎，谢谢。
0: 徐律师，谢谢。我们想委托您起诉梁成祖。
1: 您是？
2: 哎，张律师
1: 啊，您好，我是夏舒。啊，我也是那个鼎鑫案团队的。
2: 啊，您好，夏律师。嗯，您上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啊，那个，我是来找您的，张律师。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想问问您。啊，我可以加您微信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太好了，我想明白。
2: 好。我们下去
1: 啊。好，那个徐律师在忙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好，
2: 他在招待客人。
1: 好的，来，我扫你，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
2: 好嘞，我一会儿存一下。
1: 嗯，
2: 那我先去忙了。
1: 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
2: 嗨，随时联系啊。
3: 夏叔，不至于吧？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
1: 秋姐，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明山的吗？
3: 明山的，他们来干什么？
1: 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好像明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梁成锁。
3: 起诉梁成锁？我怎么记得明山这个案名是陈硕代理的呀？明山起诉梁成锁。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1: 但是我确定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梁成锁。徐老师接没接我没听到。
3: 行，夏叔，你这趟没白来啊。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继续观察，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咱们得马上告诉罗英子。哎，对，罗英子跟陈硕的关系你早就知道了。
1: 那当然了，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
3: 夏叔，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就是瞎了他的狗眼了。比如我就瞎了好几回。来，继续给我好好演啊，就当着他面演，就像刚才那样。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这张还是帅啊。
3: 你比他帅多了。
4: 要求返还律师费，这个不妥吧？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这官司打赢了，你们想要回律师费？
0: 徐律师，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要得太狠了。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

0: 用不着律师了，他还想按原来的要。
1: 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现在市场经济，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啊？
2: 许律师，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他胃口太大了。再说了，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
1: 梁城所的陈硕，
0: 嗯，是，
1: 这人我认识，挺难缠的。
0: 这个陈律师偷奸耍滑，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好话说尽了没有用，有事根本不商量，直接从账户里提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就是说，开了共管账户，他没通过你们，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对吗？
2: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我们觉得他违规了。
1: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转走560万，数额不小。
2: 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
1: 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
0: 哪里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您3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当时您赢的陈硕是哑口无言，我们都非常佩服。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从那次开始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
1: 找我代理可以，代理费我要560万，一分不少。
0: 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
1: 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是想要追回这560万，还是想出口气？如果是后者，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
3: 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但许卓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4: 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接明山案的时候，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许卓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明山案事小，没多少钱，万和就不一样。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落出去，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陶正，陈硕是你引荐来的，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你务必要搞定他。
3: 我怎么搞定？让他把钱退回来，你觉得他能退吗？再说了，也没有办法退啊，税都已经交过了。
4: 只要他同意还，所里把税给他补上。还有，我们可以承诺他，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
3: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4: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许卓牵扯的利益太多了。一旦万和出事儿，咱们所收入指数下降那都是小事儿，怎么向当地的政府和法院交代？以后咱们还能再接到这样的案子吗？
3: 好吧，我试试。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从许卓下手，他可是个定时炸弹，他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4: 许卓这边我来找，你找陈硕之前先找老韩，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
5: 什么什么？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
4: 对韩律师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
3: 顾不上那么多了，万和的项目要紧。韩律，所里向你承诺，虽然你没

0: 有参与万和案，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笔收入。
1: 我不干，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退回去？
0: 韩律，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
1: 我就搞不明白了，哎，一个堂堂的粮城所，怕和一个进去两回的混混搞坏关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0: 韩律，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1: 我也是粮城所的合伙人陶律师，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
0: 韩律，我们不告诉你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这件事情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你也是合伙人，要为整体利益着想。
1: 行，只要陈硕退，我马上就退。
0: 韩律师，
1: 郝律师，这个案子是陈硕的，我只不过是配合，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他不退我退，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
0: 韩律，老同志，做个表率嘛。
1: 我都这么表率了还不行啊？为了万和项目我牺牲自我，你还让我怎么表率？我表率了把陈硕晾在那儿，做人不能这么做，你可以，我不行。我还是那句话，钱我可以退，只要陈硕退了我马上就退。
0: 我跟方律说说。
1: 什么玩意儿，净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吧？
2: 谢谢。我就开门见山了，许律师，我不希望你代理明山案。
3: 为什么？
2: 在万和项目上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3: 位置不一样责任是不一样的。
2: 老许啊，以你现在的名望，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明山这样一个案子啊，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啊？
3: 我早就名声狼藉了，不怕。
2: 你是已经答应代理明山案了吗？
3: 还没有。我向明山提出560万的代理费，他们现在没回复我。
2: 你就为了这560万，什么也不顾啊？
3: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领取我应得的报酬。我想不通有什么需要顾忌的。
2: 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两个所之间的关系啊？
3: 不是两个所，是陈硕，我不考虑。
4: 杨先生，这胜诉了高兴啊？
5: 是啊，
4: 不能高兴，对方肯定得上诉，咱得集中精力打二审的。但是呢，我的这代理权限呢，就到一审结束，所以二审您这边来委托我吧。
5: 当然，当然。陈律师，二审要多少钱？您说个数呗。
4: 多少钱？打八折啊？我徒弟说打八折，不用。这样子二审呢没有那么难，咱就对折吧，5折行不行？
5: 那多不好意思。
4: 可以可以，没问题。哎，刘主任，陶律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哎，陶律师，我们所的金牌合伙人。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杨先生。哎，杨先生，这样。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那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行
5: 行行，陈律师，那您先忙啊。哎哎，明天我再来。
4: 好好，麻烦啊，还得特地过来一下。 再见，再见，杨先生。
5: 哎，再见。
6: 当事人走，替师傅送一下。
7: 啊，去送一下。
4: 有事啊，唐律？
6: 没事儿，刚来，看你在，进来跟你聊会儿。
4: 哦。
6: 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给你换一个。
4: 啊，不用，我跟方瑞坐着挺舒服的，不用换。
6: 毕竟你给所里也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
4: 就这事儿啊，
6: 陈硕，你来粮城所是我引荐来的，来了感受如何？
4: 我觉得挺好，挺自在，挺随意的。
6: 你自在？我可没那么自在。我引荐你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就是你的保证人。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最先为难的是我。
4: 陶律，咱有话直说吧，好吧？
6: 陈硕，明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
4: 许卓。
6: 当然，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没想到吧？
4: 是没想到，那也不太意外吧？这是先生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6: 许卓这个人啊，挺厉害的，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了解。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而且毫不留情。
4: 他能对任何人下手，我知道。他毫不留情，我也知道。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
6: 哎，要说起来呢，明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出卖律师的利益，是缺德。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前面他们要求返还，我们挡住了。但万一将来许卓代理他们，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4: 有什么好复杂的？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陶律师，这许卓不还没代理明山的吗？咱所里面或是您用那么紧张吗？
6: 我们可以不紧张，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陈硕，你知道吗？万和案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鑫，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如果真的在明山案跟卓越所闹翻，势必对万和案是灾难性的影响。兄弟，万和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当然啊，所里也保证，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所里跟我会代表你去跟明山集团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你的利益，可以吗？看在你兄弟为难的份上。
4: 陶律师啊，
6: 嗯，
4: 你引荐我啊，把我带到粮城所，这事儿我谢谢你。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我跟你道歉。但在这件事儿，对不起，我没做错，这钱我肯定不退。所以呢，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好吗？
6: 陈硕，是我哥，我把所有事都推你身上，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4: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我离开粮城所，我可以的。

0: 听到吗？是我，我看咱们可都听到了，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
1: 我不还，拒了。
0: 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2: 不知道，后边有可能。

0: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况且我也分到钱了，所以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一起担着。
1: 谢谢你，方瑞，
2: 去吧，走。
1: 方瑞，没那么沉重，不至于啊，没事。

0: 找他谈了吗？谈了，还是不想退呗？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这来了以后，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冯磊，你要这么说，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我刚才也算了一下，不算这100多万，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
0: 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
1: 这钱呀，他真得退。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
0: 方律，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这个关系撇不清的。要不然，你找他谈谈。人是你介绍来的，现在出了问题，我来擦屁股。
2: 喝你的奶吧，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上来一趟。好的，冯律师。
3: 是我跟你一块去。
4: 没事，我自己去。
3: 你找我了，冯律师。请坐，陈律师。
0: 陈律师，你应该记得，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可比法律复杂，而且有许多事情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 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深知有些事情可为，有些事情不可为。顺势而为才是上策。
3: 那在这件事上，什么是顺势而为啊？
0: 退钱。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你这次在这个案子上受的损失，所里。 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我现在就给你保证，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将来分配的时候，你就和其他人平均分配，好吗？
3: 我拒绝。
0: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我不放弃我该得的，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不管怎么说，你是良诚的一员，你要为良诚所的大局考虑。
3: 方律师啊，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你看重的是利益，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别的我不考虑。 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去忙了。
0: 不考虑后果吗？
3: 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啊，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3: 如果拒绝的话，那就只能请他离开梁成所。
4: 我拒绝了，不退。
5: 那对不起啊，陈律师，梁成所不能留你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上疾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银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很多的财主。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
0: 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老伯，他是……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1: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财主拿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
0: 真好
1: 唱。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2: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莫怀人来了，
1: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

0: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荔浦柔情惊艳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1: 主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赴死，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0: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0: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0: 张先生，您看。哎呦！
2: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哎呦，好疼呀！
2: 哟，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
0: 张先生，您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2: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3: 莫城虽然是义仆，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0: 嗯，

0: 这墨城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1: 是啊，他不仅是墨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2: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3: 张先生把墨城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4: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的体会角色。这副染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3: 好，我一定记住。
5: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善塑义仆形象，其嗓音优细，淡而不老，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尤善做工，神情刻画细致精微，入木三分，动人心弦，其一生甘为绿叶，为戏增色，被谭鑫培以为左右手，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扶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夫人城》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刘三姐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柳毅传书》以及电视剧《人生之路》，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请您收看黄梅戏《天仙配》，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电影《女驸马》以及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去，一往而深。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丞相今遣谢
1: 是
0: 再请谢
1: 是
0: 朕悔不听丞相之言，心定法无，今白玉小儿之手，今有分成疾，民不救矣。
2: 陛下，
0: 朕死之后，若阿斗阔斧，则斧子与其不拆，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举呀。
2: 陛下，臣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
0: 你再说一遍。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陛下之与之。哦，患有一事，东吴遣使欲见陛下。啊，
3: 投降！
0: 朕与东吴仇深似海，敢出去？
2: 侵犯来世不同往常，陛下请看。

0: 是
1: 来人莫非
0: 正是
1: 是失恋了亲情来
0: 遵旨陛下有旨无事觐见。

取则要取。

在西山可否

0: 我来汉左将军一城亭后，刘备刘玄德。
1: 刘备你
0: 刘玄德
1: 可知兄长有意计谋，要将我嫁与刘备？
0: 臣知道。
1: 那你怎敢诓我前来谋杀妻夫？
2: 鲁迅大胆！
0: 小将军刘备可将迎亲，亲车见从，要杀要剐等闲之事，何必遮遮掩掩，劳动进举？
3: 玄德哥亲车见从，过江迎亲，举重杀你，岂是大丈夫所为？然宴席之上，是与君主之首。
0: 那便是我刘备，算不得个大丈夫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小梅砖呐、兄真要问你一句，这玄德宫你是假是不假？
1: 假便怎样啊？
0: 你若肯嫁，姑便还他一世美妇。
1: 不嫁又怎样啊？
2: 君之不嫁，臣便举火驾兵，留一留玄德宫的性命。
0: 撤，来来来。
2: 我自城而来，还要请教君主之意，嫁我不嫁？

君主请。君君上与生贵，了配半生用啊！这与我招亲嘛，活该让你三件呐、啊！

臣以前便是郡主，拜了。

0: 叫他露水呀。念方二岁孝子何道，
1: 今番到此带了多少婢女，
0: 等前密臣难与君君子

0: 陈朗，
1: 你还给我，
0: 陈朗，陈朗啊！

今曹操死了，孙刘两家火则两立，分则两担，又被源于武侯共抗曹操，称鼎足之时，以报江东

0: 则第三件，须得妖具一样。
1: 行得，行为我嘛，早就立下誓言，非天修不假，清官不废，得不喜自信，取豪气自立。你还不叫雷夫，等我什么事？
0: 是这个。刘备一次来，朝中一人不休，周瑜要不斩，老寿传了何？故心中犹豫不定，尽管军居行事，料比天意也预测。若玄德公不弃，我就认了你这老妹夫。
2: 于是孙刘二姓合为一家了。
0: 一家了，
2: 那荆州
3: 玄德公
2: 特叹息，
1: 区区半斤还推三阻四的，小气鬼什么啥？兄长家妹难道昨天嫁妆也不肯给吗？
0: 余生外相果不其然。
2: 啊，武侯，刘备只要劫取荆州，因为立身之计呀、啊。
0: 也罢。那便说个归还之期，
2: 待得西川起便归还。
0: 君之言，
2: 快马一鞭，
0: 与我为师。

小妹去嫁，不必再嫁。从今日后，你丈夫仍然起居，一餐一饮，你都要上心了。

0: 上六步。
1: 你怎生在此呀？
2: 良久候于此，以为去梦，一更不闻三更已去，不料足足等到五更才见门开。
1: 玄德，玄德，你
2: 为徒大意，率军欲穿。
1: 哎呀，果然应了我梦中之兆啊！且去寻他，一同欲穿。
2: 策此马走，三军一发。
1: 走了，
2: 走远了。
1: 真不应啊，高平啊！
2: 去梦里，你睡着了啊？

0: 未曾睁开。
1: 罪过。

0: 后继续呈上。
1: 有失捷报。
0: 啊，既然是捷报，怎么武侯的脸上倒像哭去来了？
1: 那刘备与蜀两人雷战雷神，怎不叫孤妖心重重作

0: 啊，军机快来，犬子在此。
1: 娘，我们到哪里去呀？
2: 豆儿乖，娘亲带豆儿去见外婆，她会像娘亲一样疼你的。
3: 停船，停船。

0: 韩赵云之枪，此人巨猛，与小巨人再也认不得，其他
1: 你们退下。
2: 陛下，退下。好悬呐！
1: 赵将军，你穷追不舍，所为何来？
0: 来劝巨猛修反东吴。
1: 吴猛病重，不敢不防。
0: 倘有国太之兵，乃是吴后转逆之计。
1: 你太会了，兄长给我一部通报，他怎会诛走自家娘亲？将军快一快下船，休在纠缠。
0: 巨猛，即日归去，陈空立于巨宫再一览，喜见。
1: 不见，便不见。是他疑我在先，将我困在这。心心念念放他不下吗？
0: 别罢，巨猛要去便去，只要留下小巨人，
1: 留下斗案何人照看？
0: 巨猛且去。不战，臣有下棋呈上。想当年，曹操那阵去攻白州，毕夫人将襁褓中的小公子托于某家，还将公子护在怀中，长坂坡接近前去，便一生不用斩百万之事，这杀得溃袍血染，羌人问唐泽必救书，不敢迁移，这就是一生才报去巨功，这一言。

0: 来，
1: 有，
0: 听我讲明，三军过淡河中，前夜宿营，寻风聚火。啊，各一营，烧一营，乱地心子自相践踏，不等父亲有备，死不还迎。

0: 我君君逍遥泛洒，然你隐心求死，臣虽肝胆欲裂，
1: 肝胆欲裂，
0: 也做不了去了，
1: 做不得去了。
0: 这清风三次，
1: 三次清风，
0: 但凭君君。

0: 群曲见过陛下了。
1: 父后害我前来千死一回，陛下之前私下请奏一句。

0: 六步，臣本不义，受陛下三顾之恩，此以私报。今臣心欲裂，恨不亲临陛下，扫灭疆土。这图本还请君主转交武侯。
1: 图卷之上多了题诗一首，
0: 可从远方来，相思久别离。重逢应有期，此物亲笔以陛下之意，待等太子登基。
1: 都会登基，
0: 即便千次去无，重修梦好告辞。
1: 算了，恨不得扫灭江东。
0: 当今天下一腔两路，孙刘群策相依，曾看鹬蚌争斗，我母只得驱离碧海。
1: 与其去
0: 为土王吧，
1: 他可原来举国丞相必以困成竹，立以困成竹。
0: 天下英雄虽能逃得尘外，
1: 那个不可臣主可悲，
0: 可叹，
1: 可怜，可怜。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欲速登高，千里目，愁云叠霜。恨杨露，欲速不至，言无凭，几番恐踪，被囚夫，回首。

西沙之交恰天涯古天真难度丈夫求泪不请叹只因为爱

呜。安静。姓冲。善息事愤怒八戒，杀死高家奸佞二贼，连夜逃出营来，夺门差大官人曾按书信一封，前往

山，十安百州不甘心走，只得合眼而起。看，前面黑洞洞定有村庄，待俺进行计划。

多生难，三藏万里。

0: 我佛在上，弟子参。
1: 悟空，你师父怎么样了？
0: 我佛容命。弟子保护我家师父，去往西天取经，路遇狮驼岭，被那金翅大鹏落进洞中，不知我佛派哪路尊者前去相救。
1: 此妖真是厉害，众位尊者难以降服。
0: 何处妖魔如此厉害？
1: 你且听道。青石百相乃是文殊普贤座下棋，此下凡尘惹事。

0: 飞。
1: 那大炮呢？
0: 大喷手雨天地气，神通广大道法清。
1: 如此说来，我家师父就无有救了我。
0: 无妨，悟空，
2: 悟空，
0: 你且去指示驼令，引那妖魔出洞，待吾当前去降他。
1: 令发旨。